0: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1: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2: 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又是信心满满的一天，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如约而至，关注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继续在直播间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在聆听经典的同时，咱们也能够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所以对于您来说，最喜欢咱们三大剧种中的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欢迎好朋友们锁定我们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呢来进行展示。所以接下来三种互动方式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我们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5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您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一并来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群里头咱们可以说起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我们这个有爱的大家庭。所以还没有加入我们粉丝团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线上节目时段毕竟是有限的，所以在线下我们也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海选通道，欢迎有更多的朋友来参与我们的线下海选。参与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大家呢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因为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要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好朋友站到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真的是非常的兴奋，对不对？所以心动不如行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有机会和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了。为了便于好朋友们来录制短视频，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安阳西部、鹤壁西部。

0: 部、新乡中西部、郑州北部、三门峡、洛阳、南阳北部、信阳东部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今天夜里信阳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是晴天转多云的天气。全省偏南方2到3级，北部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西部、南部31到33度，北中部、东部36到38度，其他县市34到36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8到20度，北中部、东部23到25度，其他县市21到23度。今天相对有些地方来说气温比较高，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特别是我们在演唱之后可以适当的喝一些温开水来润润我们的嗓子，千万别一下猛灌啊，这样一下子喝多了之后对嗓子也不好，对我们的胃也不好。所以呢我们小口慢咽，可以含上一会儿，润润嗓子之后呢缓慢的咽下去。所以在日常我们对于嗓子的保护方面，大家是不是也有一些心得，也有一些经验呢？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进行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9-5976已经为你开通了。接下来我们先听段戏，稍后的时间将有请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同时也会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今天节目开始我们要欣赏到的是马派弟子关美丽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
1: 你为何又阻拦他们？你

春季快到教场，整兵去吧，等你得胜欢讨。老身我倒是

0: 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2: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1: 讲得非常好啊！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4: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4: 想唱你就来，
5: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参与进来，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好朋友们开通。同时，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姓名以及联络。

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以便于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都可以在这里来尽情的展示自己的拿手好戏。接下来要展示的是一位小朋友，今年5岁了，他今天要演唱的是《李双双》当中的唱段，我们请出来这位徐同学。

给我们这位徐同学点赞，今天在节目当中演唱了李双双当中的唱段啊，年龄虽小，但是劲头十足，非常的认真。那么接下来作为家长来说，可以考虑让孩子在音准方面可以多下下功夫，因为年龄还小嘛，才5岁，所以说气息它稍稍的欠缺，可能是根据我们后期的训练，包括年龄的增长，这个气息会越来越好，但是音准是需要我们小朋友来多多注意的。当然对于我们广大的戏迷朋友来说，您家里的宝贝是不是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呢？也是希望你们能给自己的宝贝在这个平台当中提供一个展示的机会，所以我们家长朋友可以给孩子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留下家长的姓名和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希望有更多的宝贝能够在这个平台当中来展示一下，为我们的这位同学点赞，也为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来点赞。好了，接下来我们也将继续来欣赏艺术家老师们的演唱，请出来豫剧名家孟祥礼老师，听到的是他在李双双当中的这段唱。

这是豫剧名家孟祥礼老师在李双双当中的一段哇哇地里好庄稼，爱唱这段戏会唱这段戏的朋友，欢迎您在节目当中来唱一唱这段戏。03716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欢迎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接下来我们请出一位张老师，他今天要演唱的是《血溅乌纱》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0: 好大的风雪呀！
1: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先听张老师唱到这儿，听的两分多钟的时间，感受到了张老师在演唱的时候，他的吐字是非常清楚的，对不对？而且他的表演也是沉稳大方的。所以在这里，我们也请张老师可以聊一聊，在日常学戏过程当中啊，您的一些方法，比如说如何练习这个气息的，如何让自己的这个眼睛更加有神的，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当然，大家日常学习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总结了一些方法呢？同样可以。可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的拿手唱段。接下来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豫剧唐派再传弟子宋子根老师在血溅乌纱当中的这段唱。

0: 中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1: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2: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1: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2: 中国体育彩票。
3: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所以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喜欢的戏曲段子。0371659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好朋友们开通。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大家都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是那句话，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那么在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有更多的好朋友能够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那么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我们又应该注意哪方面的问题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请出来的是曲剧名家牛艳荣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4: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南省曲剧团的演员牛艳荣。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呢，首先要注意吐字要清晰，节奏要准确，其次呢要进戏，也就是要进入戏中人物的内心感情来演唱。该喜悦该欢快的要喜悦欢快起来，该忧虑该奔放的呢也要做到恰到好处。
3: 谢谢牛艳荣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就是我们在演唱的时候，那我们就是剧中人，此时此刻他是喜是忧，要通过我们的声音，通过我们的表演进行一个立体化的呈现。所以对于咱们戏迷朋友们来说，除了日常的基本功训练，就像气息啊，包括我们这样的一个声音的稳定度啊，除此之外，表演包括我们的眼神训练也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大家在学戏过程当中总结的经验，或者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希望艺术家老师们能够做客节目进行现场解答，大家都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欢迎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就是牛艳荣老师在《杜十娘》当中的唱段。

牡丹花朵朵艳透出吉祥，绣两朵并蒂莲娇娇绽放，荷叶下绣一对溪水鸳鸯，红莲是公子，白莲是仕女。

这是曲剧演员牛艳荣老师在《杜十娘》当中的一段“春风化雨百花香”。此刻您还想聆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可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这一环节的互动点唱单元，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老师在《花木兰》当中的一段《花将军变成了花家女郎》。

0: 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1: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2: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1: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2: 中国体育彩票，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4: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可以参与进来。0371659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这是三种线上的互动方式。在线下大家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录制短视频的时候，我们别忘了带伴奏，同时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组团参赛啊，也就是说除了个人的展示之外，我们可以以对唱的形式、以合唱的形式参与到线下海选。以多人形式参与我们线下海选的好朋友，我们可以把这个视频的录制时间延长到5分钟。所以

也期待着您的关注和加入。大家在录制短视频的过程当中还有着任何的问题，好朋友们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中原戏迷擂台在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大家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所以每天在这里，侯岩都期待着好朋友们录制短视频，当然也期待着有更多的朋友可以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下日常学戏过程当中您总结的一些经验方法，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当然有什么问题希望艺术家老师们能够进行现场教学，大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说到这儿也要结束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汪全真老师的一首戏歌《河南人爱哼梆子腔》。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各位听众朋友们，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会说一句安慰自己的话，就是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是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的时候是快充，插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次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999681。

0: 4007999681的听众，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啊，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999681，4007999681。
1: 咱们的睡眠呢，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这道程序呢，需要一个启动开关，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天一黑，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觉了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的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了。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助眠物质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觉的信号，继续在那儿转啊转啊，这就是您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大脑没有收到继续睡觉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单方，而是多味药食同源的经典配物，里边包含酸枣仁啊、龙眼肉啊、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需要滋补的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啊先打进电话占住这个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您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睡眠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来劲儿。以前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啊，人家说句话你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他们闹腾一会儿你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还有更扎心的，晚上躺在床上，老伴在旁边睡得呼呼的，您怕翻身吵醒他，就那么直挺挺的躺着，心里那个羡慕啊。这些变化表面上是觉没睡好，实际上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精气神里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啊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打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电话抓紧了，4007999681，4007999681。
1: 您可能会说呀，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这个质量不行啊？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个产品是国药药材出品，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有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这个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这个名额，名额不等人呢，卖完了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睡眠调理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腑脏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均衡了吗？均衡不了。今天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 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啊，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也不用再自己瞎琢磨了。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睡眠问题啊，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晚拖的是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是头晕脑胀，血压都不稳了，才想起来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受的罪也多得多。就像一台机器，小毛病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到大毛病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咱们现在趁着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这个阶段，花29元给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多过几年舒坦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睡不着了，花多少钱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本事。
0: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请您先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呢，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这些变化呀，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厂家这次只批了100罐做福利，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是自己睡不好，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打进来之后，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决定要不要。但是要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罐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
0: 最后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滋养一次补齐，蔗糖未检出，怕血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就能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占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原价了。为了以后能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现在就打。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

0: 话，想做到心里有个数啊，报名的人数太多了啊。因为这个眼龙方啊，是养和的内部保密配方，它是从根源上解决老年人排尿问题的，而且咱们只能提供这一次，所以大家都非常珍惜，价格又不贵，一副药才3.3块，这也导致咱眼龙方库存下降的速度非常快呀。现在粗略统计了一下啊，剩下的眼龙方只能维持今天一天的活动了，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要提醒大家，今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了，还没报名的朋友，大家一定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呀。
1: 对，眼龙方啊是眼和医院的内部保密配方，只流通养和内部，
0: 对，外面买不到的，
1: 争取一次非常不容易。
0: 是的，
1: 所以说有排尿困难的朋友，我们以前呢用了很多方法，西药中药都吃过，手术都做过了，
0: 对，
1: 排尿问题呢依然没有解决的，大家也可以尝试一次眼龙方。
0: 是的，
1: 哎，它能温阳化气，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对于各类排尿问题啊都能快速见到效果。
0: 没错，对于大家伙来说哈，一点小药就能解决的问题，那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把它用上。
1: 哎，这个主持人，你有没有想过什么是小药？
0: 孙主任，我认为啊，就五个字儿，花钱少，好用。
1: 这个总结的非常到位哈。你看眼龙方，虽然它是养和内部的特效固尿方，但它定价并不高，1盒99，平均一副药啊3.3块。
0: 对。就花小药的钱儿，咱就能享受到尖端用药的效果。这么好的福利，朋友们，只有咱们港药直通车才能有机会享受到。对于大家来说哈，最好的固尿方给大家争取来了。那么大家伙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赶快行动起来。
1: 我们说一副药啊3.3块，快速改善尿频、尿急等症状。让大家不遭罪。
0: 对。
1: 服用眼龙方，减少膀胱刺激，延长啊尿液形成的时间，人不会频繁跑厕所，晚上起夜次数减少，每次去厕所啊都能正常排尿。
0: 哎呦，这是很多朋友最大的一个心愿啊！这么一个小小的改变，都是以往啊大家伙用很多药达不到的效果，而且不需要花费太大的代价，一副药3.3块，所以我认为这个钱啊值得大家花。并且花得起，花的也不心疼。
1: 那我们这次把钱花在刀刃上，3.3块一副，让大家不遭罪的同时，还能提升咱们患者的生活质量。
0: 是的，
1: 让大家活得有尊严。
0: 哎呦，这一点我认为非常重要。这个排尿问题啊，它有的时候真的是让人活的是没有尊严。你比如说身上衣服的味道啊，甚至说你家里环境的味道，出门也觉得哎呦不敢跟这个老邻居老伙伴打招呼。甚至有的老人是常年穿尿不湿，所以面临这样尴尬境地的朋友，这一次眼龙方一定别错过，赶快用上。
1: 没错，排尿问题解决的，这些尴尬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0: 对，
1: 眼龙方啊，还不像其他药物那样需要常年服用，不会出现吃上就好，不吃就复发的情况。因为它是温阳化气，恢复膀胱气化功能。从根源解决各种尿急、尿频、漏尿等排尿问题，让患者一次性尿终生受益。
0: 对，这个受益是长久的啊。孙主任给大家定了政策，10盒1组，那大家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
1: 为什么定10盒1组呢？因为10盒是基础量，10盒用完，尿频、尿急等症状啊就可以改善。但病情重的、时间长的，可以把用药时间延长，吃到20盒。也就是两组，
0: 对，
1: 这是个保险用量，可以让排尿问题未来不再犯。
0: 这就是其他药不具备的啊。所以有排尿困难的朋友，我们用很多药效果不好的，今天啊就是大家最后的机会了，咱要抓住机会。
1: 没错。眼龙方啊是香港养和医院内部的保密配方，平时只能内部使用的，外面是用不到的。
0: 对，买不到。
1: 那今天已经是活动最后一天了，这次呢我给大家争取来的眼龙方今年呢一次也所剩无几，个别地区啊已经出现断货的情况，
0: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啊。这次咱说要是错过了，只能去香港养和医院去买，其他任何地方你都是买不到的，可以说这次可能是咱们听友

0: 有用上眼龙方方便并且花钱少的机会，所以大家赶快报名。报名电话记好了，
1: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我们用眼龙方啊，以小药的价格喝出啊尖端用药的疗效，吃它呀，大家一定啊不要图便宜。
0: 嗯，
2: 说这个药才3.3块，我试试吧。大家要明白它背后的原理。
0: 哎，
2: 眼龙方啊，不仅改善症状，它的核心是温阳化气，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这个核心呢，恢复不了，排尿问题也就永远解决不了。
0: 是的，
2: 哎，你看现在用的尿急、尿频的药很多，甚至有很多医学手段用于治疗，确实都有一定效果。但是呢，能保证以后不犯，想一直好，核心是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
0: 没错，恢复膀胱气化功能是核心，是解决排尿问题的根源，这个功能恢复才算是长久的好啊。
2: 对呀，目前呢能够温阳化气恢复膀胱气化功能的只有啊眼龙方。
0: 嗯嗯，
2: 它里边呢全是温肾的药材，而且制药标准又极高，
0: 非常高。
2: 哎，1.2公斤的药材才浓缩出1粒眼龙方，药物浓度最高，药劲儿大。
0: 嗯，
2: 而且其他的药物别说1天1粒，就算是1天4粒、5粒乃至10粒、8粒，这药劲儿啊都比不上1粒眼龙方。
0: 一定的，咱说哪个商家说能够舍得拿1.2公斤的药材做1粒药啊？这个成本太高了啊。
2: 对呀，现在我们说好一点的院内制剂呀，它的标准只是500克浓缩成1粒。
0: 嗯，
2: 药物浓度远远达不到，所以我们总说眼龙方啊是超越院内制剂的。
0: 是，这个投入不一样啊，那大家伙收获的这个结果也一定是不一样的。
2: 没错，对于啊轻症的尿频、尿急、尿痛等症状，1天1粒也就能快速的改善症状。
0: 嗯，
2: 如果是比较重的，伴着尿等待、水肿、漏尿、淋漓不尽等情况，或者病程时间长，反复用药都不好的，
0: 嗯，
2: 那这样的朋友啊，大家可以把眼龙方增加到1天2粒，
0: 加点量。
2: 大部分患者呀，当天就能有明显的体感。有的人呢是后腰热乎了，有的人呢是小腹热乎了，有的人呢是身上热了，还有的人是手脚热乎了，
0: 非常快啊。
2: 哎，那这就是温阳化气的作用，尤其是岁数越大，体感就越明显。
0: 嗯。因为老年人哈、啊、产热能力是比较差的，就是温一点儿他感受就非常非常明显。
2: 对，我们说老年人呢、啊、体感呢热度差，甚至体温呢比年轻低一点。
0: 嗯嗯，
2: 这个就是因为啊老年人的气化功能弱
0: 啊、
2: 哎，你看年轻人呢喝冷饮睡凉炕，
0: 嗯，
2: 什么事儿没有，也不会尿频尿急，对不对？
0: 对对，那有句老话不是说吗，说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旺啊。
2: 对，那我们说这个火力啊就是来源于肾。
0: 嗯，
2: 年轻人火力旺，体内有热，他的气化功能啊就强。
0: 嗯嗯，
2: 而老年人呢就像要落山的太阳，没有热了，
0: 嗯，
2: 气化功能没有了，人就怕冷怕凉
0: 啊，
2: 夏天再热也不敢吹空调，凉一点就憋不住尿，10有8九都有排尿困难的问题。
0: 要不为什么说有排尿困扰的朋友啊，这次眼龙方大家千万别错过，它是温阳化气恢复膀胱气化功能的，这是其他任何都做不到的啊。
2: 对，膀胱有热了，气化功能啊就开始恢复了，
0: 嗯，
2: 尿急尿频憋不住尿等排尿问题就改善了，
0: 嗯，
2: 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所以咱们用眼龙方的患者除了明确感受到温热以外，
0: 嗯，
2: 下一步快速见效的就是给尿频尿急的症状，
0: 嗯嗯，
2: 减少患者去厕所的次数，
0: 就气化功能恢复以后哈、啊、小便问题的解决它也是必然的，就是一定是有一个改变的。
2: 对，因为当气化功能啊恢复以后、嗯、沉淀的水液就会形成尿液储存在膀胱当中，
0: 嗯，
2: 而这个尿液是温的，
0: 有温度的啊，
2: 对，它不刺激膀胱，
0: 嗯，
2: 人就不会有特别急的想排尿，慢慢的当尿液在膀胱里聚攒到一定程度，这时候再去厕所，首先尿量会增加，
0: 嗯。

0: 其次啊，到厕所就能排，
1: 很顺畅。
0: 哎，患者不会有啊尿等待的情况，
1: 嗯，
0: 不会滴滴答答的，总也排不干净，包括排尿、尿线细、尿无力等症状都能得到改善。
1: 其实这就是在小便的时候，咱膀胱有力气推动了，有劲儿了，对不对？
0: 就这个意思。
1: 嗯，
0: 膀胱气化功能恢复，能解决所有小便遇到的问题。
1: 嗯，
0: 哎，像是我之前一个患者，他是前列腺增生，
1: 嗯，
0: 尿急、尿频、尿等待，去厕所呀得站3分钟才能排出来。
1: 哎呦，
0: 憋的小肚子胀痛，而且最难受的是排便的过程中啊，尿道有一种火烧的感觉。
1: 嗯，
0: 每次去厕所啊，心都发怵，实在是太痛苦了。
1: 哎呀，这个上厕所之前都得做心理建设了啊。
0: 嗯，
1: 咱说上一次厕所遭一回罪，你要是去的次数少还行，但是呢，他还有尿急、尿频，这就相当于让痛苦是超级加倍了。
0: 对，
1: 嗯，
0: 像这个患者呀，白天基本每半个小时就得去一趟厕所，
1: 太痛苦了。
0: 哎，到了晚上啊，别人起夜一两次差不多了，
1: 嗯，
0: 他得起夜4-5次，
1: 嗯，
0: 常年如此。后来他用上眼龙方以后，哎，就是当天就见效了，
1: 哎，
0: 手脚有热乎气儿了，
1: 嗯，
0: 等他吃完一个多星期的时候，尿急、尿频的情况开始减轻，
1: 嗯。
0: 有尿液能稍微憋住点，去厕所的次数啊也减少了。
1: 嗯嗯，
0: 吃到5盒的时候，变化更是快，上厕所不那么费劲了。
1: 嗯，
0: 而且在排的过程中呢，火烧火燎这种刺痛的情况也没有了。
1: 嗯，非常大的改善啊。其实咱发现，就只要气化功能恢复了，所有小便引发的问题都能解决啊，都不是事儿了。
0: 对，
1: 嗯，
0: 气化功能恢复啊，是治疗各种小便问题的根源。眼龙方啊，是现在一个能够啊温阳化气、快速恢复气化功能的药。
1: 嗯，
0: 气化功能恢复了，这种改善呢是长久的。
1: 是的，
0: 而不是今天呢吃上就好，明天不吃啊还回来。
1: 嗯，
0: 那样的药啊，我们是不会啊给大家带来的。
1: 没错，
0: 眼龙方啊是香港养和医院内部保密配方，被称为一粒制，让大家吃上就见效。
1: 嗯。
0: 咱们所有啊有尿频、尿急、漏尿、尿等待、尿不尽的朋友，趁这机会咱们谁都别错过，
1: 一定要抓住机会啊。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趁着现在还有，大家伙赶快报名。眼龙方啊首次的引进到大家身边，咱在家就可以用上养和的内部保密方剂，而且一盒99块钱，10盒一组，平均一副要3.3块。咱说人人都能用得起啊，真正实现让大家伙花小钱儿解决大问题，减轻痛苦。还没报名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这次给大家带来的眼龙方定10盒一组这个政策，其实是因为眼龙方10盒是一个基础用量。
1: 嗯，
0: 对于咱们很多症状轻的患者，比如有尿急、尿频、尿痛的患者，
1: 嗯，
0: 你吃这一组10盒的眼龙方，尿量增加，排尿次数啊恢复正常。
1: 嗯嗯，
0: 哎，能保证白天排尿不超过8次，夜间排尿不超过2次。
1: 哦，
0: 排尿正常了，刺痛感就消失了。
1: 也就是说，对于症状轻的朋友，咱吃一组的眼龙方就能恢复了。
0: 没错。
1: 嗯，
0: 但是现在很多患者呀病程时间特别长，
1: 哎呦，很多年了，
0: 哎，反反复复，还有的患者漏尿、尿等待，去厕所啊使劲也挤不出来2滴，
1: 嗯，
0: 还排不干净，裤子始终啊都是湿的，在家基本上啊每10分钟就得跑一次厕所。
1: 嗯嗯，
0: 出门呢就得穿尿不湿，
1: 这样就比较严重了啊。
0: 对，那这样的患者10盒用完，症状啊就可以初步改变，
1: 症状改善咱说就不遭罪了。那对于有排尿困难的朋友，用眼龙方大家记住啊，首要的它就是见效得快，减轻痛苦，所以它叫一粒止。以前没有用过养和内部特效保密配方，那现在机会来了，这次谁要是用不上，对大家来讲那真的是一大损失啊，朋友们。
0: 确实，以前呢我没有机会啊用眼龙方，这个没有办法，只能用常规的药物维持。
1: 是的，
0: 因为眼龙方啊是养和内部的保密方剂，它只流通啊养和内部。
1: 嗯，
0: 除了养和，我们在哪儿都买不到，
1: 咱都接触不到。
0: 哎，但

0: 跟现在不一样了。能够陆续把香港原版药引进来，而且是养和的内部房地。
1: 嗯，
0: 阿香拿到手之后，可以在盒子上看到啊，香港制药的四个字。
1: 嗯，这其实是一个好的开始啊，孙主任。你看，咱有希望陆续的把香港的原版药引进过来了啊。
0: 对，这个是一个福利，
1: 绝对的福利。
0: 但是很难
1: 啊、哦，确实。
0: 因为养和的东西啊，都是自己生产。所以说产量啊受限，那我们只能呢挑最经典的特效的方子给大家带来。
1: 嗯，
0: 其他的那些不具有代表性的普通的方剂就不费力气、啊、给大家争取了。
1: 嗯，带就带最好的啊。
0: 对，因为这种情况你还不如吃香港大方的惠民小药。
1: 对，
0: 经济又实惠，效果还好。
1: 是，
0: 但像是引龙方，它是啊固尿特效方，哎，吃它也能从根上解决老年人排尿困难。所以说就像杨迪说的，
1: 嗯，
0: 这次机会谁要是错过了，对大家来讲是一个大损失。
1: 没错，就大家既往可能吃了几年啊，甚至说十几年的药，但一定没用过香港原版引龙方，所以趁着这次机会咱体验一次哈、啊、一粒纸的这个效果。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还没报名的朋友大家不要再犹豫了，咱轻症的啊用到一组十盒。
0: 没错。
1: 嗯，
0: 那对于啊咱们病重的患者，我们一般呢都是建议用到二十盒。
1: 嗯，
0: 也就是两组。
1: 两组。
0: 二十盒啊是保险用量，它可以给膀胱啊打补丁。
1: 嗯，
0: 真正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这个是疾病啊不反复发作的根本。
1: 哎，这就是其他任务都不具备的，目前能恢复膀胱气化功能给膀胱打补丁的只有引龙方，这是独一份的。
0: 那我们说为什么给膀胱啊打补丁是不复发的根本呢？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原因，它可以促进膀胱血液循环，恢复膀胱黏膜，
1: 嗯，
0: 修复受损的膀胱黏膜功能，让膀胱本身呢、啊、更有力气锁住尿，
1: 哎，
0: 将水液气化完全，浊液再排出体外，这个时候人呢、啊、就不会漏尿了。
1: 嗯嗯，
0: 这个叫止漏，
1: 这就是从根源解决问题啊，而不是说像其他的方法通过刺激膀胱肌肉啊来达到止漏的目的。那引龙方给膀胱打补丁，这是安全的止漏的一个方法了。
0: 膀胱补丁打好之后，弹性恢复，增加膀胱容量，
1: 嗯，
0: 能够储存更多的尿液。正常人膀胱啊，能存400到500毫升尿，
1: 嗯，
0: 所以即便是大量喝水，也能保证啊1到2个小时跑一次厕所。
1: 啊，
0: 但是如果你膀胱能存40毫升尿呢？
1: 那大家想想看呗，可能说刚有一点就想去厕所，真正到洗手间，你发现又排不出来多少。
0: 哎，所以引龙方恢复膀胱容量，让你憋住尿，
1: 嗯，
0: 不会啊，有点尿就往厕所跑，同时能增加膀胱力量。
1: 哎，
0: 去厕所一次啊，能排得干净，
1: 对，
0: 就不会再尿频了。正常人呢、啊，一天能形成2000毫升左右的尿，
1: 嗯，
0: 如果一次排400毫升，那么人一天呢、啊、就应该跑
1: 5趟厕所。
0: 那对于有尿频尿急的朋友，膀胱没有劲儿，一次只能排40毫升，
1: 嗯。
0: 看你算算这一天呐，你得跑50趟，
1: 哎呦，
0: 对，
1: 这个差距可太大了啊，朋友们。
0: 所以说，为什么一定要大家呀用到20盒保险用量啊？
1: 嗯，
0: 就是把膀胱的补丁啊打牢，
1: 嗯，
0: 恢复膀胱的正常功能。在香港啊，用引龙方，凡是用到20盒，尿频、尿急、尿等待、漏尿等问题没再放过。
1: 嗯嗯，
0: 他们不会因为啊排尿问题去穿尿不湿。也不会出门呐、啊，先找厕所。
1: 嗯，要不为什么说当地百姓这个幸福指数高啊？不管什么疑难杂症都有对应的特效方。你像是排尿困难的，可能其他地区啊没有用上就好使的药，但是在香港一副药3.3块就解决了。所以大家真的要把握住机会，未来我们就不再遭罪了。还没报名的朋友，大家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哎，这也是我为什么说咱们用引龙方是远远超越了其他的用药方法、手术的方法。
1: 嗯，
0: 就是因为你用了引龙方，你不会因为尿急尿频去手术。
1: 对，
0: 而且用眼中方我们呢压根儿就不会啊发展到手术那一步，
1: 不会给你这个机会了啊，
0: 就是其他任何方法都做不到的。
1: 对，
0: 所以啊这3.3块一副的眼中方对于咱们患者来说就是雪中送炭。
1: 是的，
0: 它是专门解决呀隆蔽问题的。隆蔽是中医的说法，
1: 嗯，
0: 现代医学呢就是啊尿储留、前列腺增生、尿路感染引起的排尿困难、小便不通，它是养和内部的保命配方，
1: 嗯，
0: 从根本上解决这些老年人的排尿问题。
1: 我们总结一下啊，其他的治疗方法要么是刺激，要么就是抑制，或者就是手术切除，其他只管一时，还要面临复发这个问题。但是眼龙方呢，它是温阳化气，膀胱打补丁，从根源恢复气化功能，这是专门解决隆蔽的特效方剂。所以现在有尿急尿频的朋友，咱一定要趁早用上高标准的眼龙方。因为尿频尿急这些呀只是说现在是小症状，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小症状要是不早点治，你遭罪不说，拖到最后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0: 而且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一件事情，
1: 嗯，
0: 哎，就是我们很多人前列腺疾病、子宫脱垂，为什么这些病啊最后都会拖得非常严重，
1: 嗯，
0: 就是我们大家对疾病认识的问题。
1: 对，
0: 哎，就是认为就是正常衰老了，
1: 嗯，
0: 哎，认为这个病变的部位啊不好意思找医生，
1: 是、
0: 哎、
1: 难以开口，
0: 对，难以开口，所以说的话呢最后疾病啊都拖得很重。
1: 是
0: 50-60岁开始有轻微的症状，
1: 嗯，
0: 哎，60-70岁啊症状已经严重影响自己的生活了，
1: 嗯，
0: 那到了70-80岁的话，我们说了哪怕做一个手术甚至下一个导尿啊它都会有
1: 都有风险的。对
0: 对，因为什么疾病拖得太久了。
1: 是，
0: 而且同时的话年龄大的人呢、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1: 嗯，
0: 就是像前列腺增生、子宫脱垂共有的一个特点，就是年龄越大越严重。
1: 当然了，
0: 而年龄越大的人呢、啊、他身上的病又越多。
1: 对，一体多病，很多问题。
0: 哎，那我要跟大家讲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
1: 嗯，
0: 就是我们有尿急、尿频、尿等待的人、漏尿的人呢、啊、你一定要注意解决这些排尿问题，早一点呢恢复膀胱气化功能，
1: 嗯，
0: 这个不光是让你生活呀不痛苦不尴尬，不发展到啊致命的情况，
1: 嗯，
0: 而且是为了治其他疾病啊给自己创造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1: 是的，这两者都很关键很重要啊。
0: 这个为什么我说哎，一个尿频尿急跟其他疾病之间是创造条件的呢？
1: 嗯，
0: 现在治疗中糖尿病治疗的药物，很多药物啊，它都是要通过肾脏排糖来起作用。
1: 哦，
0: 而这样的药非常适合老年人用。
1: 哦，
0: 因为它的安全性相对更强，
1: 更高一些。
0: 比如说打个列净。
1: 哦，
0: 那所有带列净两个字。我们所有的朋友吃上啊都会感觉什么尿多了，
1: 嗯嗯，
0: 为什么？因为它是在促进尿排的，
1: 排尿有困难的话那就不行啊。
0: 对呀、啊、所以说它必须依赖呀、啊、两件事，你膀胱的气化功能和你不能有尿路炎症。
1: 嗯嗯，
0: 膀胱没有气化功能，那我给你促进排尿，咱说轻者呀你频繁上厕所，重的会把膀胱都憋爆的。
1: 那可不，那就是生命危险了。
0: 对对，哎，那如果你有尿路感染，大家想一想，膀胱尿道里都是细菌，
1: 嗯，
0: 我再通过尿给你大量排糖，那不等于给细菌送粮食吗？
1: 细菌最爱吃的了。
0: 哎，所以说你看在打个列净、比个列净，只要在列净两个字的药盒上都明确写的尿路感染慎用。
1: 嗯嗯，
0: 而我们前列腺增生包括我们所说的子宫脱垂，只要老年人有膀胱气化功能问题的人，
1: 嗯，
0: 基本上尿路感染是100%存在的。
1: 嗯嗯，
0: 这个呀还差一点，不是特别恐怖。
1: 嗯，
0: 更恐怖的是什么？还有一些药啊，我们很多人呢看着自己药盒子在吃的，
1: 嗯，
0: 不赛米、罗内酯、
1: 嗯，
0: 安体疏通、青氯噻嗪。
1: 哦，这是治什么的？
0: 这几个都是利尿药。
1: 哦，
0: 那利尿药为什么我们要吃呢？它在做两件事。
1: 嗯，
0: 第一个减轻啊我们血中的盐和水，减少心脏负担。
1: 嗯，
0: 第二个抢救心衰专用药。
1: 哦，
0: 哎，所以说在你排尿出问题的时候，这些药啊就都不能随便用了。
1: 明白了。
0: 那这个时候，当你血压高的时候，

0: 你心衰的时候，
1: 嗯，
0: 医生是无药可用的，
1: 嗯嗯，
0: 哎，所以说的话，我们解决了膀胱气化功能，让自己有尿就能排出来，这不简简单单的治了一个尿频尿急，也为我们将来，比如说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病情发展，我们要选用这些药安全的方法的时候，
1: 嗯，
0: 我们要有一个能够顺利排尿的一个基础。
1: 对，这就很关键了。咱解决了膀胱气化功能问题，相当于你给未来自己这个健康的路打宽了，生命的路延长了啊，这是很关键的。
0: 对，
1: 疾病没小事儿，很多病都是拖延，哎，我再拖一拖，再等一等，都是这种心态造成的。不能拖这仨字呢，是治疗老年人排尿问题的第一选择。
0: 没错，
1: 嗯，
0: 治尿急尿频一定要趁早用上延龙方。
1: 对，
0: 恢复啊气化功能，一天呢1到2粒，快速见效不遭罪。
1: 嗯，
0: 解决当下的各种尿急、尿频、漏尿、尿等待、尿不尽这些问题，
1: 嗯，
0: 同时还能避免出现呢其他各种危险情况。
1: 是的，
0: 这样算来，大家看看这3块3呢，是不是太值了？
1: 非常值得啊！就真的是花小钱办大事儿。但凡是有这个小便问题的朋友，都必须要用上这笔账啊！其实大家伙都能算明白，这就是花小的代价，得到一个大的回报了，健康回报。
0: 对，而且这种好，大家呀记住得持续的吃，
1: 嗯，
0: 它就不会啊反反复复的发作。
1: 对，你要按照孙主任推荐给大家这个用量啊，眼龙方啊是养和医院的保密配方，对于各类排尿问题它是王牌，这是香港的首选用药。
0: 没错哈，
1: 嗯，
0: 它的配方啊到现在都是啊不完全公开的，
1: 嗯，
0: 除了养和呀，哪儿都不能够生产，包括就是眼龙方这3个字，别人呢都是不能叫的。
1: 对，这是有独家授权的。
0: 对，所以说目前呢叫眼龙方的，被称为一粒纸的，只有养和的眼龙方，
1: 嗯，
0: 除此之外呀，你找不到第二个。
1: 嗯，
0: 所以说这么多年，它始终在养和呀内部流通。
1: 嗯，
0: 那这一次呢，趁着港澳直通车的开通，我们现在也有帮扶的条件政策。
1: 对。
0: 还有机会给大家争取来，哎，但数量啊也不多，哎，今天是活动啊最后一天，很多地区也已经没有了，
1: 非常快呀。
0: 所以说想用的患者，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
1: 嗯，最后的机会了啊！眼龙方呢是养和内部保密方剂，是独一份的存在。现在不用啊，你以后就没有机会用上了。而且眼龙方见效快，能够恢复气化功能，给膀胱打补丁。从根源治疗各种小便排便问题，并且让症状长久的恢复，这就值得咱们所有患者去用。99一盒，平均一副药算下来3块3，十盒为一组。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大家伙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让他排吧，排不干净；不让他排吧，滴答滴答。
4: 白天老跑厕所，晚上总起夜，什么广场舞啊，他都不敢参加，一使劲儿啊，就尿裤子，湿乎乎的，太难受了。一咳嗽。打个喷嚏就憋不住，这两个腿呀，就得这么紧紧的一夹，要不然啊就尿出来了，还不敢跟别人坐在一块儿。这人没到吧，这味儿先到了，这房间到处都是一股尿味儿，遭老罪喽。
5: 总上厕所老起夜，憋不住尿，尿裤子，认准眼龙方。
6: 眼龙方香港养和保密配方，以一粒纸著称，专治各类老年人排尿问题。
5: 眼龙方温阳化气，恢复膀胱气化功能，做到一次固尿。
6: 眼龙方香港养和内部生产，制药标准极高，一粒药为1.2公斤药材提取，药物浓度高，见效快。
5: 一天1到2粒，温热小腹及膀胱，改善各类尿频、尿急、尿不尽、漏尿等症状。
6: 坚持服用，给膀胱打补丁，让膀胱本身更有力气锁住尿。

0: 让排尿问题不再反复发作。
1: 港药直通车引进养和内部经典方剂，价格和香港养和保持一致，99一盒，十盒一组，平均一副药仅需3.3元。
0: 花小钱解决大问题，性价比高，是所有排尿困难的中老年人好的选择。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眼龙方呢，是香港养和医院的内部保密制剂，跟咱们这边医院的院内制剂一样啊，这是养和的这个看家本事，独一份的存在。它背后呢，有养和是流动站的支撑，团队直接参与研发，从药材的筛选到生产标准都是按顶尖要求来的，调理老年尿频尿急特别对症。而且这方子啊，虽然说是高端的保密配方，价格却很实在，一副药3.3元，能帮老人呢从根上解决漏尿尿频的尴尬。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4: 哎，顺顺。哎，你好，你好。你看我这差一点就给错过了，赶快给我订上3组的眼龙方。
3: 今天呢，已经活动最后一天了，我们很多地方眼龙方啊已经没有了。名我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但能不能有3组？一会儿放下电话呀，工作人员再帮你确定一下啊。
4: 好，您登记上就行，千万不能给我错过了啊。
3: 啊，
4: 关键这个药还便宜，一副药才3.3元。不说别的，就我平时吃那中药，那一副药怎么不得个几十上百的啊？
3: 现在中药啊确实很贵，但是香港啊对于价格的管控是非常严格的，它不会乱定价。现在眼龙方香港养和医院内部啊保密配方，比普通的惠民小药稍微贵点，也就贵几毛钱。
4: 哎呀，那都不算啥，这么便宜的中药，关键效果还这么好的。
3: 知道效果，那你以前用过吗？
4: 当然用过了
3: 啊。
4: 我这不是有这个前列腺炎吗？啊，尿尿的时候特别费劲，每次着急忙慌的往厕所跑，这一去了以后简直就跟上刑了一样啊，站上半天都尿不出来。
3: 嗯，
4: 这肚子呀胀得特别难受，胀乎乎的，每次我在那使劲挤，勉强也就能挤出来那么几滴。
3: 嗯，
4: 而且那还撕撕拉拉的，老是疼，就好像有把小刀在那割了一样，这搞得我这时间长了以后我都害怕上厕所了，吓得我这一天再渴都不敢喝水，喝完水要不了一会儿吧就想上厕所去，你就不喝水要不了半个小时就得往厕所跑。
3: 嗯，
4: 哎呀，那滋味真的太遭罪太遭罪了啊。也到医院去看了，药倒是没少吃，左氧氟沙星呀，弹索罗辛呀，这些药天天都吃着，可是效果呢怎么说呢，有时好有时坏，总是反反复复的。
3: 嗯，
4: 而且这些年我也看了不少中医，吃了不少中药，但是吃完以后在尿尿的时候该费劲还是太费劲了啊，实在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这不老话说了吗啊，人不能让尿给憋死了啊，但是我就感觉我这说不定哪一天还真能让这一泡尿给憋死了。
3: 前列腺炎呢是可以引起啊急性尿潴留的。
4: 嗯，
3: 因为前列腺呢它产生的是前列腺液，它也是要通过尿道口排出的，哎，随着尿液往外排，那如果你膀胱没有劲儿，尿道口没有劲儿，这个地方啊会有细菌窜进来，门关不严呢。更主要的就是每次排尿排不干净的时候，前列腺液、尿液都会留在膀胱里，如果在膀胱里放时间长了，再有细菌进来，细菌就会大量的在里发生殖，所以说才会引起炎症。关键是什么？就是每次排尿的时候都要把这个尿液、前列腺液排干净。哎，那为什么排不干净啊？主要就是膀胱没劲儿，所以说的话呢，就会导致前列腺炎反反复复的出现。平时用的一个抗生素，它只针对细菌，根本呢解决不了前列腺炎。就算是啊有细菌在里边，我告诉大家，口服的抗生素基本上到不了这个地方。因为什么？抗生素吃完了进肚子是进血里的，不是进尿里的。你炎症细菌是在尿里，它不在血里呀。所以说你的药到不了尿里。

0: 那就没意义。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啊，前列腺炎呢、啊、现在是男性第二大的致病变因素，就是我们天天担心呢胃里有溃疡，担心呢肺里有结节。那我告诉大家，现在最容易恶变的器官，老年男性是前列腺。所以说你看到医院，医院为什么都要给你换一个前列腺抗原呢？就是他要排除啊他病变了，这不是开玩笑的。哎，所以说这个时候能排光尿液，能憋住尿，关注这个门排尿时候把它排干净，也就是让我们膀胱有力气啊，能控制住排尿，这是关键的。膀胱的力气是什么？就是膀胱的气化功能。引龙方就是针对这个问题的，其他治疗方法跟引龙方它是比不了的。
1: 可不嘛，你看用的都感觉没用一样。
0: 嗯，
1: 哎，后来多亏吃上了引龙方了啊，我这才有了变化了，人才轻松了。我也就用了有个一个多星期吧，排尿吧就没以前那么难受了啊。
0: 嗯，
1: 以前在厕所吧使劲的挤，挤出来一点，但现在你看尿出来它都能连成线了啊。
0: 嗯，
1: 虽然说还有点费劲，比以前可轻松多了，这是反正跟以前比那很明显强得多了。
0: 嗯，
1: 这后来效果是越来越好了啊，有点尿也能憋住了，而且上厕所次数吧也越来越少了。现在我也敢喝水了，就喝点水吧，起码有个一个小时吧他才往厕所去，到厕所尿的也比以前尿的多得多了。你看我这一共就用了半年时间嘛，对我这帮助真的是太大太大了啊。现在尿尿的时候也不疼了，舒服了，这身体也轻松了，所以我现在上厕所也不害怕了。现在
0: 咱们说前列腺的不管是炎症还是增生还是女性朋友的子宫脱垂、尿频尿急尿痛，都会养成一个习惯的少喝水。这个实际有炎症的朋友大家记住千万不要少喝水，因为我刚才说了，我们吃的药是到不了我膀胱这里的，但是的话膀胱自身呢是有很强的自净功能的，你每次只要把尿排干净，尿里的细菌不也就排干净了吗？再好的抗生素也不能这么干净的快速的把细菌排掉啊。所以说的话，你越是喝水少，它的炎症会越重，这变成恶性循环了。所以说你解决了膀胱有劲儿、膀胱排尿啊能排干净这个问题，这才是防止炎症的根儿。那引龙方就是干这活的，它是香港养和医院的保密配方，配方强，全部都是温阳化气的药，能够快速恢复气化功能，让膀胱有力气。前列腺呢就相当于水龙头，控制排尿，当气化功能恢复，化分清浊，炎症减轻，快速改善症状，咱排尿就正常了。
1: 嗯，所以这次我就说赶快来找您报名来了，我这次就想订上三组的引龙方，这个你可一定得给我报上。
0: 这样的，我现在也把电话转给平台，让他们吧帮你规划一下，因为现在呀不知道够不够，今天活动最后一天，剩的药不多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打电话问我啊。
1: 好好好，那就谢谢孙经理你了。
0: 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1: 谢谢谢谢，再见。
2: 嗯，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养和医院的引龙方啊，这次终于有机会来到大家身边了，让更多有漏尿尿频困扰的朋友能有机会用上了。一盒仅99，十盒为一组，咱算下来啊，一副才3.3块。坚持用一组，能帮膀胱打补丁，促进膀胱黏膜修复，逐步增强膀胱的控尿能力，慢慢的改善漏尿频繁起夜的症状。要是用两组啊，不仅能巩固控尿的效果，还能帮着逐步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让膀胱正常代谢水液，从根儿上减少尿频尿急的情况。那对于想调理排尿问题的朋友来说，这样的机会实属难得。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孙主任，我要报名参加这活动。
0: 啊。
4: 我听说你给我们带来那个引龙方，给我激动的，我不知道说啥了。我想让你给我订两组，一副药材3.3块，你谁都能用得起，也没有压力呀。
0: 对，引龙方啊，是香港养和医院的保密配方，这是香港内部的配方哈。像其他地方的院内制剂一样，效果强，但是它价格便宜，排尿有问题的人都知道。

0: 他这个眼动方。
1: 确实我都感觉出来了，他比我吃那个就所有那个药吧都好，见效也快。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生孩子，坐月子的时候啊条件也不行，没养好，再加上还是大冬天，我着凉了。从那时候开始啊就有尿急尿频的现象，最严重就是漏尿。
0: 嗯，
1: 平时就是隔一会儿啊我就要去上厕所，去厕所吧还尿不了多少，就多跑几次厕所呗，不那么遭罪呀。但是最让我忍受不了的就是那个漏尿的问题呀，动不动就自己没知觉就尿出来了。
0: 嗯，
1: 不管呐怎么使劲憋着他憋不住啊，整的我呀连门我也不敢出，我就怕要一出门你说憋不住尿尿裤子，那多难为情啊。
0: 老年女性啊漏尿很常见，尤其也就是现在七八十岁这一代人，年轻的时候第一个生孩子多，第二个坐月子的时候休息不了，第三个呢就是营养跟不上，这个就会造成啊子宫韧带松弛，盆腔肌肉松弛，修复不了。而年龄大了之后呢，子宫啊就慢慢下垂了，下垂的子宫啊就可以压迫膀胱，膀胱的话呢因为压迫它，它就是啊存尿的功能减弱了，原先呢能存400毫升尿，现在可能100毫升都存不了。你再加上一个呢，子宫在这压着，膀胱啊没有劲儿，气化功能弱，它就撑不住这个子宫，同时啊它也把不住尿道，就会非常容易漏尿的。这个眼龙方是干什么？它是啊温阳化气的，中医解释气是什么，就是力气，温属于补阳，那阳和力气就是专治下垂的，下垂就属于没劲儿嘛，这属于阳气不足。所以说的话眼龙方治疗这种漏尿啊，它不光是让膀胱有力气，每次排尿能排干净，把子宫托起来，同时的话也能把住尿道口的门，膀胱有力气了能憋住尿了，膀胱有力气能把尿排干净了，同时把子宫也托起来了，这个才能啊真正的解决呀、啊、老年女性这个漏尿的问题，这个是其他治疗方法都比不了的、
1: 哦、真这么回事啊。你说我也一直在治，治也治不好，后来这不用上眼龙方吗，真就和我以前的药不一样，吃上当天晚上它就有效果了，就明显的感觉我那后腰还有那小肚子不凉了，有热乎气儿了、嗯、像谁拿个热水袋给我敷在肚子上一样、
0: 哦、
1: 特别舒服。等我用了大概一个多星期吧，我就发现我尿急尿频这个情况减轻，之前动不动啊就跑厕所，现在就是也去，但是次数啊减少了，而且去厕所呢能尿出来尿了，哎，之前你无论你怎么使劲儿他就尿一点点，现在呢同时也是用劲儿能尿出来尿还多点了，这小肚子呢就不那么胀了。
0: 首先我们讲了眼龙方啊这个功能就正好啊把我们刚才说的子宫脱水老年人尿急尿频的问题啊就一并解决了。而且为什么效果这么快，一粒眼龙方啊就需要1.2公斤的药材才能做成，药物浓度高，所以说见得快。同时更关键就是温阳化气的功能，恢复气化功能了。哎，你看你小肚子感觉热，实际这就是阳气上来了，化了气有热气上来了，膀胱子宫就都有力量了，有力量的膀胱啊它就能存住尿，排干净尿，憋住尿，那你尿频尿急症状自然就会改善了。坚持用把气补足了，子宫啊也能慢慢的复位，漏尿的问题理解决了。
1: 是这不上次嘛我就是用的少，去香港买吧也太麻烦，这次在家就能订上，这价格还这么便宜、
0: 嗯、
1: 我订上2组一口气把它吃好了呗。村主任、
0: 啊、
1: 那我就想麻烦你帮我报上名行不行？
0: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一下，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打电话联系我们啊。
1: 谢谢你孙主任。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眼龙方呢在香港被称为是一粒纸，作为养和医院的内部保密制剂，它是专门调理老年人各类排尿问题的保密配方。短期用下来啊，患者能明显感觉到尿意没那么急了，起夜次数减少了，不用再频繁的跑厕所了，漏尿的情况也会缓解，不用总揣着护垫担心尴尬。长期坚持用啊，它能慢慢的温养膀胱，恢复气化功能，让膀胱更有力气锁住尿，从根儿上呢改善尿频尿急的问题。报名电话 400

0: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孙主任你好啊。
3: 哎，你好。
2: 哎呀，我想报名参加这次活动啊，这不是今天最后一天了吗？
3: 对。
2: 今天一早上我就开始打电话，终于打进来了。孙主任，麻烦你啊，千万给我留一个名额，我要订上三组那个野轮房，好吧？
3: 现在呀，已经有的地区也都没要了，我先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上，完你也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2: 行，那谢谢你啊，孙主任。
3: 不客气啊。
2: 我之前呢用啊，还是我姑娘带我去香港用上的，去养和开的。我当时开了五盒，其实当时是这样想的，就是试试看效果如何吧，你的效果好我再买呗。
3: 嗯。
2: 拿回来之后吧，我吃了之后感觉那个效果来得真快呀。
3: 嗯。
2: 因为原来呀、啊、我尿尿的时候啊都是哎呀滴滴答答的那一股一股的。而且每次尿的时候吧都得好大一会才排得出来。别人进卫生间马上能排出来，我哎呀得等上几分钟才能慢慢的排出来。挺费劲的，但是我用上野轮房以后吧，首先要等待的那个情况就减轻了，不像之前等那么长时间了，到那稍微酝酿一会吧就能尿得出来。而且之前我尿的时候吧，他尿一半他就不尿了，又要等等一会才能尿得出来。哎，现在不用了呀，现在一口气能尿得出来，我就感觉挺好的。
3: 你这症状啊应该属于前列腺增生，男性啊70岁之后基本都会发生的。因为70岁以后的男性啊就进入更年期了。更年期也男性的肾气也就开始衰退。而男性的肾气特点呢它是属阳的，女属阴男属阳。所以说当他肾气衰退的时候啊就会出现了、排尿系统的阳虚。阳虚之后呢就会没力气。因为阳属于力气嘛。前列腺是什么？前列腺呢是给尿道把门的。所以说他没力气门就把不住，同时排尿呢也没劲儿，排不干净。这是跟膀胱啊气化不足它是同一个道理，也是一组病。野轮房的温阳化气，恢复化气功能，让膀胱啊有力气，让前列腺下面的呀括约肌有力气。这两组肌肉有力气的排尿的时候能排干净，同时的话自己也能憋住尿。从根源入手帮助我们固尿起效快，长期也还能给膀胱打补丁。恢复膀胱弹性力量，排尿问题就不会再犯。
2: 哦，因为我这不是试出效果之后，我是有个想法，我是长期吃，但是不好买呀。后来我回来以后吧，我姑娘去北京啊，去上海都没买到。
3: 啊。
2: 一打听才晓得，只有去香港才能买得到，去一趟费劲啊。后来就一直没吃。我要是连着吃的话，我相信我这个毛病早就好了。
3: 这也没办法，因为它是养和内部的保密配方，只有香港养和医院才能用这三个字，包括它生产也都是养和内部自己生产，所以说没有港药直通车，咱们呢大家都听都没听说过这个药。
2: 是，所以我就哎呀想赶紧在你这报名嘛，然后在家门口就能用上，一副药才3.3块，我就多订点，订上三折。就像您说的，人一老啊多少都有排尿的问题，我用的好了我也给我亲家送去几盒呗，让他也吃一吃、也解决这同样的问题，对吧？
3: 对，老年人的前列腺增生啊为什么最后啊都要发展成尿储留排不出尿来，就是因为吐窝的。因为这个病特点呢、就是岁数越大越重，所以说呢及时把它解决，别让它加重，别让它复发。这个很关键的，你这想法非常对。你这样的，我把电话呀给你转到后台，让工作人员呢帮你查一下啊，看能不能订30盒。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打电话啊。
2: 哎呀，你有什么不懂的，少不了会麻烦的。那我接了，我去留言去了，谢谢你啊。
3: 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2: 再见，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很多老人啊受漏尿困扰，但是不好意思说，更不好意思去治。觉得啊，这是很难开口的事儿，想着说能忍就忍。但是朋友们，病哪能拖呀，你越拖这个膀胱功能越弱，漏尿会更加频繁，夜里起夜多，白天也不敢出门，反而啊把生活搅得一团糟了。那现在咱有机会能用上香港养和医院的眼龙方，它呢能温热膀胱， 恢复

0: 气化功能，还能促进膀胱的血液循环，修复受损黏膜，帮着增强膀胱的控尿能力，从根上改善漏尿问题。所以呀，别再说因为不好意思耽误调理了，这次机会很难得啊，一盒仅99，十盒为一组，咱算下来啊，一副才3.3块，就能早摆脱漏尿的尴尬，重新踏实睡觉，放心出门。活动报名电话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周主任啊。你好。
3: 哎，你好，
2: 我是来报名的，我想要介绍在做眼龙方，无论如何得给我把名报上啊。
3: 我先给你登记一下，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2: 是这样的，这个病啊，我跟你说可遭罪了，尿急尿频这个情况，你白天你没事你就得跑厕所，基本上不到半个小时吧，我就得往厕所跑一趟。你说这一天还能干个啥？光是跑厕所了，这还是白天，你到了晚上吧，就更遭罪了。你刚睡着吧，想尿了，你还得起来。有时候吧，这尿自己就流出来的，动不动就尿床。没办法，我一到晚上我就得先把这个纸尿裤穿上，但是还是睡不踏实，有时候就不敢睡。十来年了，我就没睡过一个完整的觉。
3: 老年人上岁数本身睡眠就不好，你再总起夜，那就更没法睡了。那长期失眠的话，我说对身体健康影响非常大的，不管是食欲还是血压还是心慌这些问题，慢慢都出现了。
2: 是呀，我就有这个心慌吧。你躺下的时候就感觉这个气好像上不来一样，就去医院检查吧。检查结果人家还说还没有心脏病。那你说我躺下为什么这个气上不来呢？
3: 这不是没有心脏病，这是一种啊很特殊的心脏病，睡不好觉的人呢都会出现的，心脏神经官能症。你抓紧时间把尿频尿急解决了就睡好了，这心脏神经官能症啊自己就好了。
2: 但是这个尿频尿急这不好治啊，家里那些抗生素啊一大堆呢，换着吃啊感觉就是没啥效果。
3: 这个肯定没效果的。老年人尿频尿急呀，西医解释最常见的是子宫脱垂，那中医解释呢就是肾膀胱的气化功能衰退，这两个哪个跟炎症细菌也没关系啊。你去化验说尿里头有细菌有白细胞，那不是炎症造成的，正常女性只要是憋尿憋个3-4个小时都会有细菌白细胞验出来的，因为女性尿道短，所以说呀自然的会有细菌啊就顺着尿道跑到膀胱里去，跑到膀胱里去就会引起白细胞啊对抗的细菌，所以验尿尿里又有细菌又有白细胞，这不能诊断炎症的。长期用抗生素对这个病没有任何意义，最后啊会发现什么外阴瘙痒，消化道也跟着出问题，拉肚子或者是便秘，菌群失调了。关键问题一定要把气化功能恢复了，气化功能恢复了，膀胱啊能控制尿了排尿了，这个问题自然就好了。
2: 眼龙方吧，这不就是恢复这个气化功能的吗？我吃上之后我就感觉有改善了。先是后腰这一块吧，我觉得暖和了。原先吧，我总感觉啊，这个后腰这一块总是感觉冒那个凉风一样，现在感觉就是热乎了。而且连这个手脚呀也跟着我就感觉热乎了。后来吧，等我吃到一个月的时候啊，这个尿急尿频这个情况就开始减轻了嘛。以前是半个小时去一趟厕所，现在能坚持到40来分钟了啊，一晚上得起个5-6次，现在基本上就是3-4次。等我吃到半年的时候啊，这个变化就越来越大了。尿频尿急这情况就是越来越轻了，就连晚上漏尿这个情况啊也开始减轻了。晚上有尿意的话，我马上我就能醒来。原先你根本他什么时候你尿了我不知道，现在一有尿意我能醒来了，也不尿床了，再也不用穿纸尿裤了。
3: 咱症状啊现在改善了，但这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也是眼龙方能给膀胱打补丁，促进膀胱血循环，修复受损的膀胱黏膜功能。让膀胱本身呢能锁住尿，能控制住尿，两组就够了。
2: 但是那我也打算介绍3组，为啥呢？因为我就怕我家里老伴啊，实在有这问题，我手里有药，心里踏实吧，我备着吧，我备着点，我就有备无患嘛。而且又不是很贵，一盒才99吧，总比有病抓瞎强。所以主任，你一定给我订3组。

0: 好吗？原先吃一大堆药不起作用，现在吃这个药有效果，我就认准这个了。
1: 准备点呢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们现在药物还不一定剩多少，我把电话呀给你转到后台，跟他们说，让他们帮你解决啊。我们先聊到这。
0: 嗯，好的好的，那谢谢老师了啊。
1: 不客气，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很多老人受到这个漏尿困扰，试过不少方法啊，都没解决。要么靠护垫暂时的应付，要么说哎呦吃点药缓解症状，但始终啊没有办法从根儿上改善。但现在有了眼龙方啊，它不是说只盯着表面症状，而是从温阳入手，先让小腹和膀胱暖起来，帮膀胱啊恢复正常的气化功能，再促进膀胱的血液循环，修复受损的膀胱黏膜，让膀胱自身的控尿能力逐步的增强，等黏膜修复好，控尿能力跟上了，再配合气化功能把水液充分代谢，就能稳稳的锁住尿液，不会再出现说哎呦打喷嚏漏尿啊，夜里频繁起夜的情况了，也就从根本上摆脱了漏尿的困扰。一盒仅99，十盒为一组，咱算下来啊一副才3.3块，所以想用上的朋友大家别再犹豫了。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守护视力刻不容缓，长期看手机熬夜用眼，强光久视极易造成眼疲劳、干涩、酸胀，损伤视力健康。日常坚持科学用眼，用眼劳逸结合，每隔1小时远眺放松，常做眼部放松动作。无论学习工作，都要爱惜双眼，守护一生明亮好视力。
5: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5: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7: 河南戏曲广播，
5: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大花田科普小技巧。
1: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戏曲之美到底美在哪里呢？唱念做打，飞腾翻舞，美于技，古板笙歌，绕梁不绝，美于音，意韵深远，包罗万象，美于韵，镜花水月，似真似幻，美于景。戏曲好声音，让我们一起找寻戏曲之美吧。

别欣赏不同演员、不同流派所演绎的一曲《秦雪梅》的故事。说起秦雪梅，它取材于传统的传奇故事，最早呢是河南本土老戏，经过豫剧大师阎立品先生的打磨定型之后，成为了阎派招牌的代表作。之后呢，豫东调和降伏调各流派也纷纷改编演绎，唱腔可以说是各有韵味。那在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向经典致敬，来欣赏阎立品大师所演唱的豫剧《秦雪梅》这出戏当中，想起来婚姻事，扰乱我心，这是秦雪梅当中的第一段唱腔啊。后来因为秦雪梅这个戏太长，又加上阎立品大师认为就是大家一进剧场这个注意力还没有集中，然后就唱这么一大段戏不太合适，最后呢就删掉了这段戏啊。我们一起来欣赏这段想起来婚姻事。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刚刚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这是阎丽萍大师所演唱的《秦选梅》这出戏当中的那段《想起来婚姻事扰乱我心》。那刚我们欣赏完严派的秦远梅之后呢，下面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换一换口味，来听一听卢剧的秦远梅。秦远梅这个戏传唱数百年，不止扎根河南，在江淮大地同样也是看家名戏。安徽卢剧凭借本土小调唱腔，另塑了一版温婉细腻的秦远梅。卢剧的秦雪梅带着江淮的乡土韵味，行腔软糯，念白接地气，业内呢也素有唱好官话走遍天下的老话。那秦雪梅呢更是中路卢剧的压箱底儿的代表作。那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是卢剧版本的秦雪梅，由卢剧演员丁玉兰演唱的绣楼闷坏秦雪梅，应该也是这一段啊，我们来听一听卢剧的演绎，换一换口味。

好了，前朋友们，刚刚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了一小段，这是卢俊的《秦雪梅》啊，《绣楼闷坏秦雪梅》。那下面我们还是回到河南来听一听我们豫剧的《秦雪梅》。那平时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听阎立品大师包括他的弟子们唱的比较多啊。今天我们来听一听非阎派弟子所演唱的《秦雪梅》。下面为大家请出的这位是原河南省信阳地区豫剧团的一位优秀的演员，他叫郭秀梅。他是1970年至80年代啊比较活跃的一位演员，那秦雪梅呢也是他的拿手戏。那下面时间我们就共同来欣赏一下，这是原信阳市豫剧团的一位优秀的演员，叫郭秀梅，他所演唱的秦雪梅，你千万莫辜负我的一片痴心。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这是原信阳地区豫剧团的郭秀梅所演唱的《秦雪梅》，我记得她曾经也唱过《红楼梦》啊，演林黛玉，唱的也非常的不错。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将欣赏到的，这是许昌市豫剧团的一位非常优秀的一级演员崔玉荣所演唱的《秦雪梅》。那崔玉荣呢，17岁的时候就曾经拿过河南省汇演的一等奖啊，像《大集庄》啊，包括《倒霉大叔的婚事》都是他的代表作。他的唱腔呢也是非常的甜亮啊，纯正。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听一听他所演唱的《秦雪梅》这出戏当中，小丫鬟上楼来这段唱腔，同时也结束我们上半时的节目了。也欢迎大家在我们节目的下半时继续来聆听不同的演员、不同剧种所演绎的《秦雪梅》这出戏当中《秦雪梅》的经典唱腔。那下面时间我们就一起和大家共同来聆听，这是豫剧名家崔玉荣所演唱的《秦雪梅》。

0: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1: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0: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1: 中国体育彩票。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4: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3: 讲得非常好啊！
5: 一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
6: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收听，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聆听的是不同的演员、不同剧种所演绎的豫剧《秦雪梅》这出戏当中的女主人公秦雪梅的唱腔。节目的上半时最后，我们听到的是崔玉蓉所演唱的极具有言派韵味的《秦雪梅》。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欣赏另外一位实力派的演员，他是常玉大师的弟子，也兼修陈派，他就是旦角奇才索海燕。我们下面一起来欣赏一下他所演唱的《秦雪梅》这出戏当中的另外一段唱腔：老爹爹莫动怒。我们共同来欣赏。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刚刚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索海燕所演唱的豫剧秦雪梅这出戏当中的唱段。一曲严派的秦雪梅可以说是韵味悠长，回味无穷。我们今天欣赏了不同演员所演绎的同一出戏当中的不同唱腔。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将共同来聆听严派的正宗传人著名的豫剧编艺术家张梅珍老师所演唱的秦雪梅。他可以说深得阎立品大师的亲传，唱腔含蓄细腻，是严派艺术当中最地道的传承者之一。一起来聆听，这是张梅珍老师所演唱的《老爹爹莫动怒》，同时也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各位的关注，明天我们再见。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请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绘一下祖国在你心中的样子。
2: 今年我八岁，祖国是我成长的摇篮，它就像妈妈一样温暖。
3: 我是一名海员，每次出海都特别思念祖国，它是我心中最宁静的港湾。
4: 在海外生活几十年了，但我从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祖国就是我的根脉。
5: 作为一名武警战士，保家卫国是我的使命，对我来说，祖国就是一份责任。
6: 我是一名外交官，在海外，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祖国的形象，祖国就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1: 每个人对祖国都有自己的理解，祖国永远在我心中。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各位听众朋友们，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会说一句安慰自己的话，就是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是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的时候是快充，插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次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999681 4007999681的听众。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啊，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999681 4007999681。
1: 咱们的睡眠呢，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

0: 又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这道程序呢，需要一个启动开关，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天一黑，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觉了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的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了。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助眠物质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觉的信号，继续在那儿转啊转啊，这就是您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大脑没有收到继续睡觉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单方，而是多味药食同源的经典配物，里边包含酸枣仁啊、龙眼肉啊、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需要滋补的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啊，先打进电话占住这个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您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睡眠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来劲儿。以前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啊，人家说句话你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他们闹腾一会儿你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还有更扎心的，晚上躺在床上，老伴在旁边睡得呼呼的，您怕翻身吵醒他，就那么直挺挺的躺着，心里那个羡慕啊。这些变化表面上是觉没睡好，实际上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精气神里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啊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打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电话抓紧了，4007-999-681，4007-999-681。
0: 您可能会说呀，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这个质量不行啊？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个产品是国药药材出品，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有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这个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这个名额，名额不等人呐，卖完了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睡眠调理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腑脏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均衡了吗？均衡不了。今天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啊，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也不用再自己瞎琢磨了。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 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了。

0: 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睡眠问题啊，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晚拖的是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是头晕脑胀，血压都不稳了，才想起来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受的罪也多得多。就像一台机器，小毛病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到大毛病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咱们现在趁着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这个阶段，花29元给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多过几年舒坦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睡不着了，花多少钱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本事。
0: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请您先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呢，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这些变化呀，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厂家这次只批了100罐做福利，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是自己睡不好，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打进来之后，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决定要不要。但是要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罐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
0: 最后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滋养一次补齐。蔗糖未检出，怕血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就能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占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原价了。为了以后能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现在。

是官呀，守安寺老禅十大将呀。

么一言也不发？

之为国

气不愤，他要与我的

他娘为国把忠心，他命我寡爽，平凡正一不为寡。

Thank you.

0: 听见啦啦，他的一羞答答，我说道：“为其怀胎，神有希腊，那是男是女啊？”我哥，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了。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些条件，胡一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等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齿形，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去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子带的都尖嘴了，叮铃铃的插。

时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六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的话题，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涯。

是官呀，收俺死老臣十大将你手下，没兄

怎么一言也不发？

招呼吗？我流落在红

为国大忠心。

是金枪，落在了崖城，王伦贼在一旁，他心中气不愤，他要与我的

子呀。

听见啦啦

是生于难，心灵凋落心。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拉铁骨，我那金汤鹰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老臣千点大

0: 的气，我感觉身上那不挺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没得轻，一句话说的我这心。

0: 忙捉鱼乱网拿起洗衣篮，乱了嘛那就花鞋扣上带，你就疯狂了就上床，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小碗的娘来脚你催一催，催得他快跑，
1: 吃饭都吃不上啊。

天

前定计也

些轻功满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跨马都看见吃黄炉守黄风，不顾守住小马派又不敢离他门前，皮毛当成上枝

0: 排不干净，不让它排吧，滴答滴答。
1: 白天老跑厕所，晚上总起夜，什么广场舞啊，他都不敢参加，一使劲儿啊，就尿裤子，湿乎乎的，太难受。一咳嗽，打个喷嚏，就憋不住，这两个腿呀、啊，就得这么紧紧的一夹，要不然啊，就尿出来了。还不敢跟别人坐在一块儿，这人没到吧，这味儿先到了，这房间到处都是一股尿味儿。遭老罪喽！
2: 走上厕所，老企业憋不住尿，尿裤子，认准燕龙方。
3: 燕龙方，香港养和保密配方，以一粒纸著称，专治各类老年人排尿问题。
2: 燕龙方，温阳化气，恢复膀。

0: 方气化功能，做到一次固尿。
1: 典龙方，香港养和内部生产，制药标准极高，一粒药为1.2公斤药材提取，药物浓度高，见效快。
0: 一天1到2粒，温热小腹及膀胱，改善各类尿频、尿急、尿不尽、漏尿等症状。
1: 坚持服用，给膀胱打补丁，让膀胱本身更有力气锁住尿，让排尿问题不再反复发作。
0: 港药直通车引进养和内部经典方剂，价格和香港养和保持一致，99一盒，10盒1组，平均1副药仅需3.3元。
1: 花小钱解决大问题，性价比的高，是所有排尿困难的中老年人最的选择。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孙主任，我今天到的比较早啊，特意和咱们工作人员了解了一下报名情况，想做到心里有个数啊，报名的人数太多了啊。因为这个眼龙方啊，是养和的内部保密配方，它是从根源上解决老年人排尿问题的，而且咱们只能提供这一次，所以大家都非常珍惜，价格又不贵，一副药才3.3块，这也导致咱眼龙方库存下降的速度非常快呀。现在粗略统计了一下啊，剩下的眼龙方只能维持今天一天的活动了，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要提醒大家，今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了，还没报名的朋友，大家一定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呀。
3: 对，眼龙方啊是养和医院的内部保密配方，
2: 嗯，
3: 只流通养和内部，
2: 对外面买不到的，
3: 争取一次非常不容易。
2: 是的，
3: 所以说有排尿困难的朋友，我们以前呢用了很多方法，西药中药都吃过，
2: 嗯，
3: 手术都做过了，
2: 对
3: 排尿问题呢依然没有解决的，大家也可以尝试一次眼龙方。
2: 是的，
3: 哎，它能温阳化气，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
2: 嗯嗯，
3: 对于各类排尿问题啊，都能快速见到效果。
2: 没错，对于大家伙来说哈，一点小药就能解决的问题，那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把它用上。
3: 哎，这个主持人，你有没有想过什么是小药？
2: 孙主任，我认为啊，就5个字儿，花钱少，好用。
3: 这个总结的非常到位哈。
2: 嗯。
3: 你看眼龙方虽然它是养和内部的特效固尿方，但它定价并不高，
2: 嗯，
3: 1盒99，平均1副药啊3.3块。
2: 对，就花小药的钱儿，咱就能享受到尖端用药的效果。这么好的福利，朋友们，只有咱们港药直通车才能有机会享受到。对于大家来说哈，最好的固尿方给大家争取来了。那么大家伙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赶快行动起来。
3: 我们说1副药啊3.3块，快速改善尿频、尿急等症状，
2: 嗯，
3: 让大家不遭罪。
2: 对，
3: 服用眼龙方减少膀胱刺激，延长啊尿液形成的时间，人不会频繁跑厕所，晚上起夜次数减少，
2: 嗯，
3: 每次去厕所啊都能正常排尿。
2: 哎呦，这是很多朋友最大的一个心愿啊，这么一个小小的改变，都是以往啊大家伙用很多药达不到的效果，而且不需要花费太大的代价，1副药3.3块，所以我认为这个钱啊值得大家花，并且花得起，花的也不心疼。
3: 那我们这次把钱花在刀刃上，
2: 嗯，
3: 3.3块一副，让大家也不遭罪的同时，还能提升咱们患者的生活质量。
2: 是的，
3: 让大家活得有尊严。
2: 哎呦，这一点我认为非常重要。这个排尿问题啊，它有的时候真的是让人活得是没有尊严。你比如说身上衣服的味道啊，甚至说你家里环境的味道，出门也觉得又不敢跟这个老邻居老伙伴打招呼，甚至有的

0: 及尿频、漏尿等排尿问题，让患者一次尿终生受益。
1: 对，这个受益是长久的啊。孙主任给大家定了政策，十盒一组，那大家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
0: 为什么定十盒一组呢？因为十盒是基础量，十盒用完尿频、尿急等症状啊就可以改善。但病情重的、时间长的，可以把用药时间延长，吃到20盒。也就是两组。
1: 对，
0: 这是个保险用量，可以让排尿问题啊未来不再犯。
1: 这就是其他药不具备的啊。所以有排尿困难的朋友，我们用很多药效果不好的，今天啊就是大家最后的机会了，咱要抓住机会。
0: 没错。眼龙方啊是香港养和医院内部的保密配方，平时只能内部使用的，外面是用不到的。
1: 对，买不到。
0: 那今天已经是活动最后一天了，这次呢我给大家争取来的眼龙方今年呢一次也所剩无几，个别地区啊已经出现断货的情况，
1: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啊。这次咱说要是错过了，只能去香港养和医院去买，其他任何地方你都是买不到的。可以说这次可能是咱们听友用上眼龙方方便并且花钱少的机会，所以大家赶快报名。报名电话记好了，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我们用眼龙方啊，以小药的价格，喝出啊尖端用药的疗效，吃它呀，大家一定啊不要图便宜。说这个药才3.3块，我试试吧。大家要明白它背后的原理。眼龙方啊，不仅改善症状，它的核心是温阳化气，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这个核心呢，恢复不了，排尿问题也就永远解决不了。
1: 是的。
0: 你看现在用的尿急、尿频的药很多，甚至有很多医学手段用于治疗，确实都有一定效果。但是呢，能保证以后不犯，想一直好，核心是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
1: 没错。恢复膀胱气化功能是核心，是解决排尿问题的根源，这个功能恢复才算是长久的好啊。
0: 对呀、目前呢能够温阳化气恢复膀胱气化功能的只有啊眼龙方。它里边呢全是温肾的药材，而且制药标准又极高，
1: 非常高。
0: 1.2公斤的药材才浓缩出一粒眼龙方，药物浓度最高，药劲儿大。而且其他的药物别说一天一粒，就算是一天4粒、5粒乃至10粒、8粒，这药劲儿啊都比不上一粒眼龙方。
1: 一定的，咱说哪个商家说能够舍得拿1.2公斤的药材做一粒药啊？这个成本太高了啊。
0: 对呀、现在我们说好一点的院内制剂呀、它的标准只是500克浓缩成1粒。药物浓度远远达不到，所以我们总说眼龙方啊是超越院内制剂的。
1: 是，这个投入不一样啊，那大家伙收获的这个结果也一定是不一样的。
0: 没错，对于啊轻症的尿频、尿急、尿痛等症状，一天一粒就能快速的改善症状。如果是比较重的，伴着尿等待、水肿、漏尿、淋漓不尽等情况，或者病程时间长，反复用药都不好的，那这样的朋友啊，大家可以把眼龙方增加到1天2粒，
1: 加点量。
0: 大部分患者呀，当天就能有明显的体感。有的人呢是后腰热乎了，有的人呢是小腹热乎了，有的人呢是身上热了，还有的人是手脚热乎了，
1: 非常快啊。
0: 那这就是温阳化气的作用，尤其是岁数越大，体感就越明显。
1: 因为老年人哈、产热能力是比较差的，就温一点儿，他感受就非常非常明显。
0: 对，我们说老年人呢，体感呢热度差，甚至体温呢比年轻低一点。这个就是因为呀、老年人的气化功能弱。你看年轻人呢，喝冷饮，睡凉炕，什么事儿没有，也不会尿频尿急，对不对？
1: 对，那有句老话不是说吗？说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旺啊。
0: 对。那我们说这个火力啊就是来源于肾。年轻人火力旺，体内有热，他的气化功能啊就强。而老年人呢就像要落山的太阳，没有热了，气化功能没有。

0: 人家怕冷怕凉
1: 啊，
0: 夏天再热也不敢吹空调，凉一点就憋不住尿，十有八九都有排尿困难的问题。
1: 要么为什么说有排尿困扰的朋友啊，这次养龙方大家千万别错过，它是温阳化气，恢复膀胱气化功能的，这是其他任何都做不到的啊。
0: 对，膀胱有热了，气化功能啊就开始恢复了。
1: 嗯，
0: 尿急、尿频、憋不住尿等排尿问题就改善了。
1: 嗯，
0: 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所以咱们用眼龙方的患者，除了明确感受到温热以外，
1: 嗯，
0: 下一步快速见效的就是给尿频、尿急的症状。
1: 嗯嗯，
0: 减少患者去厕所的次数，
1: 就是气化功能恢复以后哈，小便问题的解决它也是必然的，就是一定是有一个改变的。
0: 对，因为当气化功能啊恢复以后，沉淀的水液就会形成尿液，储存在膀胱当中。
1: 嗯，
0: 而这个尿液是温的，
1: 有温度的啊。
0: 对，它不刺激膀胱。
1: 嗯，
0: 人就不会有特别急的想排尿。慢慢的，当尿液在膀胱里积攒到一定程度，这时候再去厕所，首先尿量会增加。
1: 嗯，
0: 其次啊，到厕所就能排，
1: 很顺畅。
0: 哎，患者不会有啊尿等待的情况，
1: 嗯，
0: 不会滴滴答答的总也排不干净，包括排尿尿线细、尿无力等症状都能得到改善。
1: 其实这就是在小便的时候咱膀胱有力气推动了，有劲儿了，对不对？
0: 就这个意思。
1: 嗯，
0: 膀胱气化功能恢复能解决所有小便遇到的问题。
1: 嗯，
0: 哎，像是我之前一个患者，他是前列腺增生，
1: 嗯，
0: 尿急、尿频、尿等待，去厕所呀得站3分钟才能排出来。
1: 哎呦，
0: 憋得小肚子胀痛，而且最难受的是排便的过程中啊，尿道有一种火烧的感觉。
1: 嗯，
0: 每次去厕所啊，心都发怵，实在是太痛苦了。
1: 哎呀，这个上厕所之前都得做心理建设了啊。
0: 嗯，
1: 咱说上一次厕所遭一回罪，你要是去的次数少还行。但是呢他还有尿急尿频，这就相当于让痛苦是超级加倍了。
0: 对，
1: 嗯，
0: 像这个患者呀，白天基本每半个小时就得去一趟厕所，
1: 太痛苦了。
0: 哎，到了晚上啊，别人起夜一两次差不多了，
1: 嗯，
0: 他得起夜4-5次。
1: 嗯，
0: 常年如此。后来他用上眼龙方以后，哎，就是当天就见效了。
1: 哎，
0: 手脚有热乎气儿了。
1: 嗯，
0: 等他吃完一个多星期的时候，尿急尿频的情况开始减轻。
1: 嗯，
0: 有尿液能稍微憋住点，去厕所的次数啊也减少了。
1: 嗯嗯，
0: 吃到5盒的时候变化更是快，上厕所不那么费劲了。
1: 嗯，
0: 而且在排的过程中呢，火烧火燎这种刺痛的情况也没有了。
1: 嗯，非常大的改善啊。其实咱发现就只要气化功能恢复了，所有小便引发的问题都能解决啊，都不是事儿了。
0: 对，
1: 嗯，
0: 气化功能恢复啊是治疗各种小便问题的根源，眼龙方啊是现在一个能够啊温阳化气、快速恢复气化功能的药。
1: 嗯，
0: 气化功能恢复了，这种改善呢是长久的。
1: 是的，
0: 而不是今天呢吃上就好，明天不吃啊还回来。
1: 嗯，
0: 那样的药啊我们是不会啊给大家带来的。
1: 没错，
0: 眼龙方啊是香港养和医院内部保密配方，被称为一粒治。让他吃上就见效。
1: 嗯，
0: 咱们所有啊有尿频、尿急、漏尿、尿等待、尿不尽的朋友，趁这机会咱们谁都别错过，
1: 一定要抓住机会啊。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趁着现在还有，大家伙赶快报名。眼龙方啊首次的引进到大家身边，咱在家就可以用上养和的内部保密方剂，而且一盒99块钱，10盒一组，平均一副要3.3块，咱说人人都能用得起啊。真正实现让大家伙花小钱儿解决大问题，减轻痛苦。还没报名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这次给大家带来的眼龙方定10盒一组这个政策，其实是因为眼龙方10盒是一个基础用量。
1: 嗯，
0: 对于咱们很多症状轻的患者，比如有尿急、尿频、尿痛的患者，
1: 嗯，
0: 你吃这一组10盒的眼龙方，尿量增加，排尿次数啊恢复正常。
1: 嗯嗯，
0: 哎，能保证白天排尿不超过8次，夜间排尿不超过2次。

0: 排尿正常了，刺痛感消失了。
1: 也就是说，对于症状轻的朋友，咱吃一组的眼龙方就能恢复了。
0: 没错。
1: 嗯。
0: 但是现在很多患者呀，病程时间特别长。
1: 哎呦，很多年了。
0: 哎，反反复复，还有的患者漏尿，尿等大夫，去厕所啊，使劲也挤不出来两滴。
1: 嗯。
0: 还排不干净，裤子始终啊都是湿的，在家基本上啊每十分钟就得跑一次厕所。
1: 嗯嗯。
0: 出门呢就得穿尿不湿，
1: 这样就比较严重了啊。
0: 对，那这样的患者适合用完症状啊就可以初步改变，
1: 症状改善咱说就不遭罪了。那对于有排尿困难的朋友，用眼龙方大家记住啊，首要的它就是见效得快，减轻痛苦，所以它叫一粒止。以前没有用过养和内部特效保密配方，那现在机会来了，这次谁要是用不上，对大家来讲那真的是一大损失啊，朋友们。
0: 确实，以前呢我没有机会啊用眼龙方，这个没有办法，只能用常规的药物维持。
1: 是的，
0: 因为眼龙方啊是养和内部的保密方剂，它只流通啊养和内部。
1: 嗯，
0: 除了养和我们在哪儿都买不到，
1: 咱都接触不到。
0: 哎，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1: 嗯，
0: 能够陆续把香港原版药引进来，而且是养和的内部方剂。
1: 嗯，
0: 大家拿到手之后可以在盒子上看到啊香港制药的四个字。
1: 嗯，这其实是一个好的开始啊，孙主任，你看咱有希望陆续的把香港的原版药引进过来了啊。
0: 对，这个是一个福利，
1: 绝对的福利，
0: 但是很难
1: 啊。确实，
0: 因为养和的东西啊都是自己生产，所以说产量啊受限，那我们只能呢挑最经典的特效的方子给大家带来。
1: 嗯，
0: 其他的那些不具有代表性的普通的方剂就不费力气啊给大家争取了。
1: 嗯，带就带最好的啊。
0: 对，因为这种情况你还不如吃香港大方的惠民小药。
1: 对，
0: 经济又实惠，效果还好。
1: 是，
0: 但像是眼龙方，它是啊固尿特效方，哎，吃它也能从根上解决老年人排尿困难。所以说就像杨迪说的，
1: 嗯，
0: 这次机会谁要是错过了，对大家来讲是一个大损失。
1: 没错，就大家既往可能吃了几年啊甚至说十几年的药，但一定没用过香港原版眼龙方，所以趁着这次机会咱体验一次哈、一粒止的这个效果。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还没报名的朋友大家不要再犹豫了，咱轻症的啊用到一组十盒。
0: 没错。
1: 嗯，
0: 那对于啊咱们病重的患者，我们一般呢都是建议用到二十盒。
1: 嗯，
0: 也就是两组。
1: 两组。
0: 二十盒啊是保险用量，它可以给膀胱啊打补丁。
1: 嗯，
0: 真正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这个是疾病啊不反复发作的根本。
1: 哎，这就是其他任务都不具备的。目前能恢复膀胱气化功能给膀胱打补丁的只有眼龙方，这是独一份的。
0: 那我们说为什么给膀胱啊打补丁是不复发的根本呢？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原因，它可以促进膀胱血液循环，恢复膀胱黏膜，
1: 嗯，
0: 修复受损的膀胱黏膜功能，让膀胱本身呢更有力气锁住尿，
1: 哎，
0: 将水液气化完全，浊液再排出体外，这个时候人呢就不会漏尿了。
1: 嗯嗯，
0: 这个叫止漏，
1: 这就是从根源解决问题啊，而不是说像其他的方法通过刺激膀胱肌肉啊来达到止漏的目的。那眼龙方给膀胱打补丁，这是安全的止漏的一个方法了。
0: 膀胱补丁打好之后，弹性恢复，增加膀胱容量，
1: 嗯，
0: 能够储存更多的尿液。正常人膀胱啊，能存400到500毫升尿，
1: 嗯，
0: 所以即便是大量喝水，也能保证啊1到2个小时跑一次厕所。
1: 啊，
0: 但是如果你膀胱能存40毫升尿呢？
1: 那大家想想看呗，可能说刚有一点就想去厕所，真正到洗手间，你发现又排不出来多少。
0: 哎，所以眼龙方恢复膀胱容量，让你憋住尿，
1: 嗯，
0: 不会啊，有点尿就往厕所跑，同时能增加膀胱力量，
1: 哎，
0: 去厕所一次啊，能排得干净，
1: 对，
0: 就不会再尿频了。正常人呢、一天能形成2000毫升左右的尿，
1: 嗯，
0: 如果一次排400毫升，那么人一天呢、就应该跑
1: 5趟厕所。
0: 那对于有尿频尿急的朋友，膀胱没有劲儿，一次只能排40毫升，
1: 嗯。
0: 看你算的这一天呢，你得跑50趟，
1: 哎呦，
0: 对，
1: 这个。

0: 差距可太大了啊，朋友们。
1: 所以说为什么一定要大家呀用到20盒保险用量啊，
0: 嗯，
1: 就是把膀胱的补丁啊打牢，
0: 嗯，
1: 恢复膀胱的正常功能。在香港啊用衍龙方凡是用到20盒尿频尿急尿等待漏尿等问题没再犯过，
0: 嗯嗯，
1: 当然不会因为啊排尿问题去穿尿不湿，也不会出门呐、啊、先找厕所，
0: 嗯。要不为什么说当地百姓这个幸福指数高啊，不管什么疑难杂症都有对应的特效方。你像是排尿困难的，可能其他地区啊没有用上就好使的药，但是在香港一副药3.3元就解决了。所以大家真的要把握住机会，未来我们就不再遭罪了。还没报名的朋友大家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哎，这也是我为什么说咱们用衍龙方是远远超越了其他的用药方法、手术的方法。
0: 嗯，
1: 就是因为你用了衍龙方，你不会因为尿急尿频去手术。
0: 对，
1: 而且用衍龙方，我们呢压根儿就不会啊。发展到手术那一步，
0: 不会给你这个机会了啊，
1: 就是其他任何方法都做不到的。
0: 对，
1: 所以啊这3.3元一副的衍龙方对于咱们患者来说就是雪中送炭。
0: 是的，
1: 它是专门解决呀、啊、龙闭问题的。龙闭是中医的说法，
0: 嗯，
1: 现代医学呢就是啊尿储留、前列腺增生、尿路感染引起的排尿困难、小便不通，它是养和内部的保命配方。
0: 嗯，
1: 从根本上解决这些老年人的排尿问题。
0: 我们总结一下啊，其他的治疗方法要么是刺激，要么就是抑制，或者就是手术切除，其他只管一时，还要面临复发这个问题。但是衍龙方呢，它是温阳化气，膀胱打补丁，从根源恢复气化功能，这是专门解决龙闭的特效方剂。所以现在有尿急尿频的朋友，咱一定要趁早用上高标准的衍龙方。因为尿频尿急这些呀只是说现在是小症状，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小症状要是不早点治，你遭罪不说，拖到最后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1: 而且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一件事情，
0: 嗯，
1: 哎，就是我们很多人前列腺疾病、子宫脱垂，为什么这些病啊最后都会拖得非常严重，
0: 嗯，
1: 就是我们大家对疾病认识的问题。
0: 对，
1: 哎，就是认为就是正常衰老了，
0: 嗯，
1: 哎，认为这个病变的部位啊不好意思找医生，
0: 是、
1: 哎、
0: 难以开口，
1: 对，难以开口。所以说的话呢，最后疾病啊都拖得很重，
0: 是
1: 50-60岁开始有轻微的症状，
0: 嗯，
1: 哎，60-70岁啊症状已经严重影响自己的生活了，
0: 嗯，
1: 那到了70-80岁的话，我们说了哪怕做一个手术甚至下一个导尿啊它都会有
0: 都有风险的。对
1: 对，因为什么疾病拖得太久了。
0: 是，
1: 而且同时的话年龄大的人呢、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0: 嗯，
1: 就是像前列腺增生、子宫脱垂固有的一个特点，就是年龄越大越严重。
0: 当然了，
1: 而年龄越大的人呢、啊、他身上的病又越多。
0: 对，一体多病，很多问题。
1: 哎，那我要跟大家讲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
0: 嗯，
1: 就是我们有尿急尿频尿等待的人、漏尿的人呢、啊、你一定要注意解决这些排尿问题，早一点的恢复膀胱气化功能。
0: 嗯，
1: 这个不光是让你生活呀不痛苦不尴尬，不发展到啊致命的情况，
0: 嗯，
1: 而且是为了治其他疾病啊给自己创造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0: 是的，这两者都很关键很重要啊。
1: 这个为什么我说哎，一个尿频尿急跟其他疾病之间是创造条件的呢？
0: 嗯，
1: 现在治疗中糖尿病治疗的药物，很多药物啊它都是要通过肾脏排糖来起作用。
0: 哦，
1: 而这样的药非常适合老年人用。
0: 哦，
1: 因为它的安全性相对更强
0: 更高一些。
1: 比如说打个列净。
0: 哦，
1: 那所有带列净两个字我们所有的朋友吃上啊都会感觉什么尿多了。
0: 嗯嗯，
1: 为什么？因为它是在促进尿排糖，
0: 排尿有困难的话那就不行啊。
1: 对呀、啊、所以说它必须依赖呀、啊、两件事，你膀胱的气化功能和你不能有尿路炎症。
0: 嗯嗯，
1: 膀胱没有气化功能，那我给你促进排尿，咱说轻者呀你频繁上厕所

0: 重的会把膀胱都憋爆的。
1: 那可不，那就是生命危险了。
0: 哎，那如果你有尿路感染，大家想一想，膀胱尿道里都是细菌，
1: 嗯，
0: 我再通过尿给你大量排糖，那不等于给细菌送粮食吗？
1: 细菌最爱吃的了。
0: 哎，所以说你看，在打个滤镜比个滤镜，只要在滤镜两个字的药盒上都明确写的尿路感染慎用。
1: 嗯嗯，
0: 而我们前列腺增生，包括我们所说的子宫脱垂，只要老年人有膀胱细化功能问题的人，
1: 嗯，
0: 基本上尿路感染是100%存在的。
1: 嗯嗯，
0: 这个呀还差一点，不是特别恐怖。
1: 嗯，
0: 更恐怖的是什么？还有一些药啊，我们很多人呢看看自己药盒子在吃的，
1: 嗯，
0: 普赛米、罗内酯、
1: 嗯，
0: 安体疏通、青氯噻嗪。
1: 哦，这是治什么的？
0: 这几个都是利尿药。
1: 哦，
0: 那利尿药为什么我们要吃呢？它在做两件事。
1: 嗯，
0: 第一个，减轻啊我们血中的盐和水，减少心脏负担。
1: 嗯，
0: 第二个，抢救心衰专用药。
1: 哦，
0: 哎，所以说在你排尿出问题的时候，这些药啊就都不能随便用了。
1: 明白了。
0: 那这个时候，当你血压高的时候，当你心衰的时候，
1: 嗯，
0: 医生是无药可用的。
1: 嗯嗯，
0: 哎，所以说的话，我们解决了膀胱气化功能，让自己有尿就能排出来，这不简简单单的治了一个尿频尿急，也为我们将来比如说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病情发展，我们要选用这些药安全的方法的时候，
1: 嗯，
0: 我们要有一个能够顺利排尿的一个基础。
1: 对，这就很关键了。咱解决了膀胱气化功能问题，相当于你给未来自己这个健康的路打宽了，生命的路延长了啊，这是很关键的。
0: 对，
1: 疾病没小事儿，很多病都是拖延，哎，我再拖一拖，再等一等，都是这种心态造成的。不能拖，这仨字儿呢，是治疗老年人排尿问题的第一选择。
0: 没错，
1: 嗯，
0: 治尿急尿频一定要趁早用上延龙方。
1: 对，
0: 恢复啊气化功能，一天呢1到2粒，快速见效不遭罪。
1: 嗯，
0: 解决当下的各种尿急尿频漏尿尿等待尿不进这些问题。
1: 嗯，
0: 同时还能避免出现呢其他各种危险情况。
1: 是的，
0: 这样算来大家看看这3块3呢是不是太值了？
1: 非常值得啊。就真的是花小钱儿办大事儿，但凡是有这个小便问题的朋友都必须要用上这笔账啊。其实大家伙都能算明白，这就是花小的代价得到一个大的回报了，健康回报。
0: 对，而且这种好大家呀记住得持续的吃。
1: 嗯，
0: 它就不会啊反反复复的发作。
1: 对，你要按照孙主任推荐给大家这个用量啊。眼龙方啊是养和医院的保密配方，对于各类排尿问题它是王牌，这是香港的首选用药。
0: 没错哈。
1: 嗯，
0: 它的配方啊到现在都是啊不完全公开的。
1: 嗯，
0: 除了养和呀哪儿都不能够生产，包括就是眼龙方这三个字别人呢都是不能叫的。
1: 对，这是有独家授权的。
0: 对，所以说目前呢叫眼龙方的被称为一粒纸的只有养和的眼龙方。
1: 嗯，
0: 除此之外呀你找不到第二个。
1: 嗯，
0: 所以说这么多年它始终在养和呀内部流通。
1: 嗯，
0: 那这一次呢趁着港澳直通车的开通，我们现在也有帮扶的条件政策。
1: 对，
0: 才有机会给大家争取来。哎，但数量啊也不多。
1: 嗯，
0: 哎，今天是活动啊最后一天，很多地区也已经没有了。
1: 非常快呀。
0: 所以说想用的患者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
1: 嗯，最后的机会了啊。眼龙方呢是养和内部保密方剂，是独一份的存在，现在不用啊你以后就没有机会用上了。而且眼龙方见效快，能够恢复气化功能，给膀胱打补丁，从根源治疗各种小便排便问题，并且让症状长久的恢复，这就值得咱们所有患者去用。99一盒，平均一副药算下来3块3，10盒为一组。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大家伙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让他排吧，排不

0: 净，不让它排吧，滴答滴答。
1: 白天老跑厕所，晚上总起夜，什么广场舞啊，他都不敢参加，一使劲儿啊，就尿裤子，湿乎乎的太难受了，一咳嗽，打个喷嚏，就憋不住，这两个腿呀、就得这么紧紧的一夹，要不然啊，就尿出来了，还不敢跟别人坐在一块儿，这人没到吧，这味儿先到了，这房间到处都是一股尿味儿。遭老罪喽！
2: 走上厕所，老企业憋不住尿，尿裤子，认准燕龙方。
3: 燕龙方，香港养和保密配方，以一粒纸著称，专治各类老年人排尿问题。
2: 燕龙方温阳化气，恢复膀胱气化功能，做到一次固尿。
3: 燕龙方，香港养和内部生产，制药标准极高。一粒药为1.2公斤药材提取，药物浓度高，见效快。
2: 一天1到2粒，温热小腹及膀胱，改善各类尿频、尿急、尿不尽、漏尿等症状。
3: 坚持服用，给膀胱打补丁，让膀胱本身更有力气锁住尿，让排尿问题不再反复发作。
2: 港药直通车引进养和内部经典方剂，价格和香港养和保持一致，99一盒，10盒1组，平均1副药仅需3.3元。
3: 花小钱解决大问题，性价比高，是所有排尿困难的中老年人好的选择。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燕龙方呢，是香港养和医院的内部保密制剂，跟咱们这边医院的院内制剂一样啊，这是养和的这个看家本事，独一份的存在。它背后呢，有养和是流动站的支撑，团队直接参与研发。从药材的筛选到生产标准都是按顶尖要求来的，调理老年尿频尿急特别对症。而且这方子啊，虽然说是高端的保密配方，价格却很实在，1副药3.3元，能帮老人呢从根上解决漏尿尿频的尴尬。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
6: 哎，顺顺。哎，你好你好。你看我这差一点就给错过了，赶快给我订上3组的眼龙方。
5: 今天呢、已经活动最后一天了，我们很多地方眼龙方啊已经没有了，名我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但能不能有3组，一会儿放下电话呀，工作人员再帮你确定一下啊。
6: 好好好好，您登记上就行，千万不能给我错过了啊。
5: 啊，
6: 关键这个药还便宜，1副药才3.3元，不说别的，就我平时吃那中药，那1副药怎么不得个几十上百的啊。
5: 现在中药啊确实很贵，但是香港啊对于价格的管控是非常严格的，它不会乱定价。像是眼龙方，香港养和院内部啊保密配方，比普通的惠民小药稍微贵点，也就贵几毛钱。
6: 哎呀，那都不算啥，这么便宜的中药，关键效果还这么好的。
5: 知道效果，那你以前用过吗？
6: 当然用过了。
5: 啊，
6: 我这不是有这个前列腺炎吗？啊，尿尿的时候特别费劲。每次着急忙慌的往厕所跑，这一去了以后简直就跟上刑了一样啊，站上半天都尿不出来。这肚子呀胀得特别难受，胀乎乎的，每次我在那使劲挤，勉强也就能挤出来那么几滴。而且那还撕撕拉拉的，老是疼，就好像有把小刀在那割了一样，这搞得我这时间长了以后我都害怕上厕所了，吓得我这一天再渴都不敢喝水，喝完水要不了一会儿吧就想上厕所去，你就不喝水要不了半个小时就得往厕所跑。哎呀，那滋味真的太遭罪太遭罪了啊。也到医院去看了，药倒是没少吃，左氧氟沙星呀，盘索罗辛呀，这些药天天都吃着，可是效果呢怎么说呢，有时好有时坏，总是反反复复的。而且这些年我也看了不少中医，吃了不少中药，但是吃完以后在尿尿的时候该费劲还是太费劲了啊，实在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0: 不老话说了吗啊，人不能要尿给憋死了啊。但是我就感觉我这说不定哪一天还真能让这一泡尿给憋死了。
1: 前列腺炎呢是可以引起啊急性尿潴留的。因为前列腺呢它产生的是前列腺液，它也是要通过尿道口排出的。哎，随着尿液往外排。那如果你膀胱没有劲儿，尿道口没有劲儿，这个地方啊会有细菌窜进来，门关不严呢。更主要呢就是每次排尿排不干净的时候，前列腺液尿液都会留在膀胱里。如果在膀胱里放时间长了，再有细菌进来，细菌就会大量的在里发生殖，所以说才会引起炎症。关键是什么，就是每次排尿的时候都要把这个尿液前列腺液排干净。哎，那为什么排不干净啊？主要就是膀胱没劲儿，所以说的话呢就会导致前列腺炎反反复复的出现。平时用的一个抗生素它只针对细菌，根本呢解决不了前列腺炎。就算是啊有细菌在里边，我告诉大家，口服的抗生素基本上到不了这个地方。因为什么？抗生素吃完了进肚子是进血里的，不是进尿里的。你炎症细菌是在尿里，它不在血里啊。所以说你的药到不了尿里，那就没意义。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啊，前列腺炎呢现在是男性第二大的致病变因素。就是我们天天担心呢胃里有溃疡，担心呢肺里有结节。那我告诉大家，现在最容易恶变的器官，老年男性是前列腺。所以说你看到医院为什么都要给你换一个前列腺抗原呢？就是要排除啊它病变了，这不是开玩笑的。哎，所以说这个时候能排光尿液，能憋住尿，关注这个门排尿时候把它排干净，也就是让我们膀胱有力气啊能控制住排尿，这是关键的。膀胱的力气是什么？就是膀胱的气化功能。引龙方就是针对这个问题的，其他治疗方法跟引龙方它是比不了的。
0: 可不嘛，你看用了都感觉没用一样。
1: 嗯，
0: 哎，后来多亏吃上了引龙方了啊，我这才有了变化了，人可轻松了。我也就用了有个一个多星期吧，排尿吧就没以前那么难受了啊。
1: 嗯，
0: 以前在厕所吧使劲的挤，挤出来一点，但现在你看尿出来它都能连成线了啊。
1: 嗯，
0: 虽然说还有点费劲，比以前可轻松多了，就是反正跟以前比那很明显强得多了。
1: 嗯，
0: 这后来效果是越来越好了啊，有点尿也能憋住了，而且上厕所次数吧也越来越少了。现在我也改喝水了，就喝点水吧，起码有个一个小时吧他才往厕所去。到厕所尿的也比以前尿的多得多了，你看我这一共就用了半年时间嘛，对我这帮助真的是太大太大了啊！现在尿尿的时候也不疼了，舒服了，这身体也轻松了，所以我现在上厕所也不害怕了。现在，
1: 咱们说前列腺的，不管是炎症还是增生，还是女性朋友的子宫脱垂、尿频、尿急、尿痛，都会养成一个习惯的少喝水。这个实际啊，有炎症的朋友大家记住千万不要少喝水。因为我刚才说了，我们吃的药是到不了啊膀胱这里的，但是的话膀胱自身呢是有很强的自净功能的，你每次只要把尿排干净，尿里的细菌不也就排干净了吗？再好的抗生素也不能这么干净的快速的把细菌排掉啊。所以说的话，你越是喝水少，它的炎症会越重，这变成恶性循环了。所以说你解决了膀胱有劲儿、膀胱排尿啊能排干净这个问题，这才是防止炎症的根儿。那引龙方就是干这活的，它是香港养和医院的保密配方，配方强，全部都是温阳化气的药，能够快速恢复气化功能，让膀胱有力气。前列腺呢就相当于水龙头，控制排尿，当气化功能恢复，化分清浊，炎症减轻，快速改善症状，咱排尿就正常了。
0: 嗯，所以这次我就说赶快来找您报名来了，我这次就想订上三组的引龙方，这个你可一定得给我报上。
1: 这样的，我现在也把电话转给平台，让他们吧帮你规划一下，因为现在呀不知道够不够，今天活动最后一天剩的药不多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打电话问我啊。
0: 好好好，那就谢谢孙生你了。
1: 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0: 谢谢谢谢，再见。
2: 嗯，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养和医院的引龙方啊，这次终于有机会来到大家身边了，让更多有漏尿尿频困扰的朋友能有机会用上了。一盒仅99，10盒为一组，咱算下来。

0: 买啊，一副才3.3块。坚持用一组，能帮膀胱打补丁，促进膀胱黏膜修复，逐步增强膀胱的控尿能力，慢慢的改善漏尿、频繁起夜的症状。要是用两组啊，不仅能巩固控尿的效果，还能帮着逐步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让膀胱正常代谢水液，从根儿上减少尿频尿急的情况。那对于想调理排尿问题的朋友来说，这样的机会实属难得。活动报名电话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2: 孙主任。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孙主任，我要报名参加这活动。
3: 啊，
2: 我听说你给我们带来那个眼龙方，给我激动的，我不知道说啥了。我想让您给我订两组，一副药材3.3块，你谁都能用得起，也没有压力呀。
3: 对，眼龙方啊，是香港养和医院的保密配方，这是香港内部的配方哈，像其他地方的院内制剂一样，效果强，但是它价格便宜，排内有问题的人都值得用上这个眼龙方。
2: 确实，我都感觉出来了，它比我吃那个就所有那个药吧都好，见效也快。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生孩子，坐月子的时候啊，条件也不行，没养好，再加上还是大冬天，我着凉了。从那时候开始啊，就有尿急、尿频的现象，最严重就是漏尿。
3: 嗯，
2: 平时就是隔一会儿啊，我就要去上厕所，去厕所吧还尿不了多少，就多跑几次厕所呗，不那么遭罪呀。但是最让我忍受不了的就是这个漏尿的问题呀，动不动就自己没知觉就尿出来了。
3: 嗯，
2: 不管呐，怎么使劲憋着，他憋不住啊，整的我呀，连门我也不敢出，我就怕要一出门，你说憋不住尿尿裤子。那多难为情啊。
3: 老年女性啊，漏尿很常见，尤其也就是现在七八十岁这一代人，年轻的时候第一个生孩子多，第二个坐月子的时候休息不了，第三个呢就是营养跟不上，这个就会造成啊子宫韧带松弛，盆腔肌肉松弛，修复不了。而年龄大了之后呢，子宫啊就慢慢下垂了，下垂的子宫啊就可以压迫膀胱，膀胱的话呢，因为压迫它，它就是啊，存尿的功能减弱了。原先呢能存400毫升尿，现在可能100毫升都存不了。你再加上一个呢，子宫在这压着，膀胱啊没有劲儿，气化功能弱，它就撑不住这个子宫，同时啊它也把不住尿道，就会非常容易漏尿的。这个眼龙方是干什么？它是啊温阳化气的。中医解释气是什么？就是力气，温属于补阳。那阳和力气就是专治下垂的，下垂就属于没劲儿嘛，这属于阳气不足。所以说的话，眼龙方治疗这种漏尿啊，它不光是让膀胱有力气，每次排尿能排干净，把子宫托起来，同时的话也能把住尿道口的门，膀胱有力气了能憋住尿了，膀胱有力气能把尿排干净了，同时把子宫也托起来了，这个才能啊真正的解决呀、啊、老年女性这个漏尿的问题。这个是其他治疗方法都比不了的。
2: 哦、真这么回事啊？你说我也一直在治，治也治不好。后来这不用上眼龙方吗？真就和我以前的药不一样，吃上当天晚上它就有效果了，就明显的感觉我那后腰还有那小肚子不凉了，有热乎气儿了、嗯，像谁拿个热水袋给我敷在肚子上一样，
3: 哦、
2: 特别舒服。等我用了大概一个多星期吧。我就发现我尿急尿频这个情况减轻，之前动不动啊就跑厕所，现在就是也去，但是次数啊减少了，而且去厕所呢能尿出来尿了。哎，之前你无论你怎么使劲儿，它就尿一点点，现在呢，同时也是用劲儿，能尿出来尿还多点了，这小肚子呢就不那么胀了。
3: 首先我们讲了眼龙方啊，这个功能就正好啊把我们刚才说的子宫脱水、老年人尿急尿频的问题呀、啊、就一并解决了。而且为什么效果这么快？一粒眼龙方啊就需要1.2公斤的药材才能做成，药物浓度高，所以说见得快。同时更关键就是温阳化气的功能，恢复气化功能了。哎，你看你小肚子感觉热，实际这就是阳气儿上来了，化了气，有热气儿上来了，膀胱子宫就都有力量了，

0: 有力量的膀胱啊，它就能存住尿，排干净尿，憋住尿，那你尿频尿急症状自然就会改善了。坚持用，把气补足了，子宫啊也能慢慢的复位，漏尿的问题也解决了。
1: 是，这不上次嘛，我就是用的少，去香港买吧也太麻烦，这次在家就能订上，这价格还这么便宜，我订上两组，一口气把它吃好了呗。春主任，那我就想麻烦你帮我报上名，行不行？
0: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一下，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打电话联系我们啊。
1: 谢谢你，孙主任。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眼龙方呢，在香港被称为是一粒纸，作为养和医院的内部保密制剂，它是专门调理老年人各类排尿问题的保密配方。短期用下来啊，患者能明显感觉到尿意没那么急了，起夜次数减少了，不用再频繁的跑厕所了，漏尿的情况也会缓解，不用总揣着护垫担心尴尬。长期坚持用啊，它能慢慢的温养膀胱，恢复气化功能，让膀胱更有力气锁住尿，从根上呢改善尿频尿急的问题。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呀，我想报名参加这次活动。哎，这不是今天最后一天了吗？
0: 对，
3: 今天一早上我就开始打电话，终于打进来了。孙主任麻烦你啊，千万给我留一个名额，我要订上三组那个眼轮方，好吧？
0: 现在呀，已经有的地区也都没药了，我先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上，完你也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行行行，那谢谢你啊，孙主任。
0: 不客气啊。
3: 我之前呢用啊，还是我姑娘带我去香港用上的，去养和开的。我当时开了五盒，其实当时是这样想的，就是吃吃看效果如何吧，你的效果好我再买呗。
0: 嗯。
3: 拿回来之后吧，我吃了之后感觉那个效果来得真快呀。
0: 嗯。
3: 因为原来呀，我尿尿的时候啊都是哎呀滴滴答答的，那一股一股的。而且每次尿的时候吧都得好大一会才排得出来。别人进卫生间马上能排出来，我哎呀得等上几分钟才能慢慢的排出来。挺费劲的。但是我用上眼轮方以后吧，首先尿等待的那个情况就减轻了，不像之前等那么长时间了，等了稍微酝酿一会吧就能尿得出来。而且之前我尿的时候吧，他尿一半他就不尿了，又要等等一会才能尿得出来。哎，现在不用了呀，现在一口气能尿得出来，我就感觉挺好的。
0: 你这症状啊应该属于前列腺增生，男性啊70岁之后基本都会发生的。因为70岁以后的男性啊就进入更年期了。更年期也男性的肾气也就开始衰退。而男性的肾气特点呢它是属阳的，女属阴男属阳。所以说当他肾气衰退的时候啊就会出现了排尿系统的阳虚。阳虚之后呢就会没力气。哎，因为阳属于力气嘛。前列腺是什么？前列腺呢是给尿道把门的。所以说他没力气门就把不住，同时排尿呢也没劲儿，排不干净。这是跟膀胱啊气化不足它是同一个道理，也是一组病。眼龙方的温阳化气，恢复化气功能，让膀胱啊有力气，让前列腺下面的呀括约肌有力气。这两组肌肉有力气的排尿的时候能排干净，同时的话自己也能憋住尿。从根源入手帮助我们固尿，起效快，长期也还能给膀胱打补丁。恢复膀胱弹性力量，排尿问题就不会再犯。
3: 哦，因为我这不是吃出效果之后，我是有个想法，我说长期吃，但是不好买呀。后来我回来以后吧，我姑娘去北京啊，去上海都没买到。
0: 啊、
3: 哦，一打听才晓得，只有去香港才能买得到，去一趟费劲啊。后来就一直没吃。我要是连着吃的话，我相信我这个毛病早就好了。
0: 这也没办法，因为它是养和内部的保密配方，只有香港养和医院才能用这三个字，包括它生产也都是养和内部自己生产，所以说没有港药直通车，咱们呢大家都听都没听说过这个药。
3: 是是是，所以我就哎呀想赶紧在你这报名嘛，然后在家门口就能用上，一副药才3.3块，我就多订点，订上三折，就像您说的，人一老啊多少都有

0: 材料的问题，我用的好了，我也给我亲家送去几盒呗，让他也吃一吃，也解决这同样的问题，对吧？
1: 对，老年人的前列腺增生啊，为什么最后啊都要发展成尿储留，排不出尿来，就是因为吐窝的。因为这个病特点呢，就是岁数越大越重，所以说呢，及时把它解决，别让它加重，别让它复发，这个很关键的。你这想法非常对，你这样的，我把电话呀给你转到后台，让工人呢帮你查一下啊，看能不能订30盒。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打电话啊。
0: 哎呀，你有什么不懂的，少不了会麻烦的。那我接了，我去留言去了，谢谢你啊。
1: 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0: 再见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很多老人啊受漏尿困扰，但是不好意思说，更不好意思去治，觉得啊这是很难开口的事儿，想着说能忍就忍。但是朋友们，病哪能拖呀，你越拖这个膀胱功能越弱，漏尿会更加频繁，夜里起夜多，白天也不敢出门，反而啊把生活搅得一团糟了。那现在咱有机会能用上香港养和医院的眼龙方，它呢能温热膀胱，恢复气化功能，还能促进膀胱的血液循环，修复受损黏膜，帮着增强膀胱的控尿能力，从根上改善漏尿问题。所以呀，别再说因为不好意思耽误调理了，这次机会很难得啊，一盒仅99，十盒为一组，咱算下来啊，一副才3.3块，就能早摆脱漏尿的尴尬，重新踏实睡觉，放心出门。活动报名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宋主任啊。你好。
1: 哎，你好，
3: 我是来报名的，我想要订上三组眼龙方，无论如何得给我把名报上啊。
1: 我先给你登记一下，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3: 是这样的，这个病啊，我跟你说可遭罪了，尿急尿频这个情况，你白天你没事你就得跑厕所，基本上不到半个小时吧，我就得往厕所跑一趟。你说这一天还能干个啥？光是跑厕所了，这还是白天，你到了晚上吧，就更遭罪了。你刚睡着吧，想尿了，你还得起来。有时候吧，这尿自己就流出来的，动不动就尿床。没办法，我一到晚上我就得先把这个纸尿裤穿上，但是还是睡不踏实，有时候就不敢睡。这来年了，我就没睡过一个完整的觉。
1: 老年人上岁数本身睡眠就不好，你再总起夜，那就更没法睡了。那长期失眠的话，我说对身体健康影响非常大的，不管是食欲还是血压还是心慌这些问题，慢慢都出现了。
3: 是呀，我就有这个心慌吧。你躺下的时候就感觉这个气好像上不来一样，就去医院检查吧。检查结果人家还说还没有心脏病，那你说我躺下为什么这个气上不来呢？
1: 这不是没有心脏病，这是一种啊很特殊的心脏病，睡不好觉的人呢都会出现的，心脏神经官能症。你抓紧时间把尿频尿急解决了，就睡好了，这心脏神经官能症啊自己就好了。
3: 但是这个尿频尿急这不好治呀、家里那些抗生素啊一大堆呢，换着吃呀、感觉就是没啥效果。
1: 这个肯定没效果的。老年人尿频尿急呀，西医解释最常见的是子宫脱垂，那中医解释呢就是肾膀胱的气化功能衰退，这两个哪个跟炎症细菌也没关系啊。你去化验说尿里头有细菌有白细胞，那个不是炎症造成的，正常女性只要是憋尿憋个3-4个小时都会有细菌白细胞验出来的，因为女性尿道短，所以说呀自然的会有细菌啊就顺着尿道跑到膀胱里去，跑到膀胱里去就会引起白细胞啊对抗那细菌，所以验尿尿里又有细菌又有白细胞，这不能诊断炎症的。长期用抗生素对这个病没有任何意义，最后啊会发现什么外阴瘙痒，消化道也跟着出问题，拉肚子或者是便秘，菌群失调了。关键问题一定要把气化功能恢复了，气化功能恢复了，膀胱啊能控制尿了、排尿了，这个问题自然就好了。
3: 眼龙方吧，这不就是恢复这个气化功能的吗？我吃上之后我就感觉有改善了、 先是后腰这一块吧，我觉得暖和了。原先吧，我总感觉啊，这个后腰这一块总是感觉冒那个凉风一样。现在感觉就是热乎了，
1: 嗯，
3: 而且连这个手脚呀也跟着我就感觉热乎了。后来吧，等我吃到一个月的时候啊，这个尿急尿频这个情况就开始减轻了嘛。以前是半个小时去一趟厕所，现在能坚持到40来分钟了啊，一晚上得起个5-6次，现在基本上就是3-4次。等我吃到半年的时候啊，这个变化就越来越大了。尿频尿急这情况就是越来越轻了，就连晚上漏尿这个情况啊也开始减轻了。晚上有尿意的话，我马上我就能醒了。原先你根本他什么时候你尿了我不知道，现在也有尿意我能醒来了，也不尿床了，再也不用穿纸尿裤了。
1: 咱症状啊现在改善了，但这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也是眼龙方能给膀胱打补丁，促进膀胱血循环，修复受损的膀胱黏膜功能，让膀胱本身呢能锁住尿，能控制住尿，两组就够了。
3: 但是那我也打算净上3组，为啥呢？因为我就怕我家里老伴啊，谁再有这问题，我手里有药，心里踏实吧，我备着吧，我备着点，我就有备无患嘛。而且又不是很贵，一盒才99嘛，总比有病抓瞎强。所以主任，你一定给我净3组好吗？原先吃一大堆药不起作用，现在吃这个药。有效果我就认准这个了。
1: 准备点呢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们现在药物还不一定剩多少，我把电话呀给你转后台，跟他们说让他们帮你解决啊。我们先聊到这。
3: 好的好的了、谢谢老师了啊。
1: 不客气，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很多老人受到这个漏尿困扰，试过不少方法啊都没解决，要么靠护垫暂时的应付，要么说哎呦吃点药缓解症状，但始终啊没有办法从根儿上改善。但现在有了眼龙方啊，它不是说只盯着表面症状，而是从温阳入手，先让小腹和膀胱暖起来，帮膀胱啊恢复正常的气化功能，再促进膀胱的血液循环，修复受损的膀胱黏膜，让膀胱自身的控尿能力逐步的增强。等黏膜修复好，控尿能力跟上了，再配合气化功能把水液充分代谢，就能稳稳地锁住尿液，不会再出现说哎呦打喷嚏漏尿啊，夜里频繁起夜的情况了，也就从根本上摆脱了漏尿的困扰。一盒仅99，10盒为一组，咱算下来啊一副才3.3块。所以想用上的朋友大家别再犹豫了。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让它排吧，排不干净；不让它排吧，滴答滴答。
5: 白天老跑厕所，晚上总起夜，什么广场舞啊，他都不敢参加，一使劲儿啊。就尿裤子，湿乎乎的太难受了，一咳嗽打个喷嚏就憋不住，这两个腿呀、就得这么紧紧的一夹，要不然呢、就尿出来了，还不敢跟别人坐在一块儿，这人没到吧，这味儿先到了，这房间到处都是一股尿味儿，遭老罪喽。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拉铁骨，我那金汤鹰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

0: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对我手忙脚乱乱，我拿起起来，漂亮的那叫花鞋，头上戴那叫凤冠，我穿上，抬头的衣裳还没换好，小手腕的捏那脚你催催。

天

十个，算一算，买一百他有多重？他一不能提被俺家呀，二不能跨马

万岁。

信你。

了，我抗凶犯，难道

么办呢？

0: 就是吃完了没有用，不行，我再买点好的，使劲去补。但你光补它是不行的。
1: 嗯，
0: 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筛子的这个道理嘛。你想，你那个桶底下都变成筛子了，全是洞，你往里边倒再多的东西，它也装不满的。
1: 对，
0: 它是不是慢慢都从那个底儿就漏出去了？
1: 这就是让我想起了我们上学的时候一个经典的题目啊，一个池子里面一边放着水，一边往外漏，对吧？问多长时间这个池子能住满，是吧？咱们这个老年人的这个身体啊，我看是多长时间都住不满，
0: 住不满，
1: 对不对？
0: 哎、这就是一边吃一边漏的问题。
1: 对，这筛子喂的问题，
0: 啊、
1: 但到底咋解决啊？这事儿
0: 咋解决？咋解决？其实这个事儿吧，哈，我们真的正经，我们挣扎了很多年，也琢磨了很多年。后来我在营养学里边吧，我们找到了一个方向，那就是要破解这个筛子胃的这个问题，我们就得看真正的能够通过这个孔能够被我们吸收多少。
1: 嗯，
0: 你既然大分子你消化不了，那我如果直接给你变成小分子呢？
1: 那就容易留住啊。嗯。
0: 对呀、啊，你小分子，你直接在它没有流出之前，你就吸收了呀，对不对？你小分子，你直接小到我们的胃都不用使劲去分解，你的身体直接吸收不就完事儿了？
1: 哎，
0: 对不对？你说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了，但是想突破这个瓶颈的地方，如果真的想付诸实践的话，它没有那么容易。所以科学经过了很多年的一个堆积和积累，我们才引出了一个东西，
1: 嗯，
0: 叫做肽。
1: 太
0: 月子旁的太，
1: 月子旁一个太大太小
0: 的
1: 太，哦，太阳的太，月子旁一个太阳的太，哦，
0: 对对对，说到这个太的时候哈，
1: 嗯，
0: 我多加几句啊，我想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我们老家的那种野生山核桃太，我要跟大家讲讲这个东西。
1: 那野生山核桃太肯定比野生山核桃还好，那您说说看，
0: 那肯定的，
1: 有啥好？
0: 大分子变成
1: 小分
0: 子的
1: 太，对吧？嗯，
0: 对对对对。就是我每次一提到这个肽的这个问题啊，我脑子里只有两个事儿，一个是肽的这种形式被临床医学早就开始应用了，比如说治疗糖尿病的第七代用药叫做利拉鲁肽，
1: 哦，
0: 对不对？哎，这个东西它分子小，然后直接可以注入到你的胰岛细胞当中，这个已经被应用了。所以肽的这个技术啊，其实我每次一谈到这个分子的事儿，我是有私心的。
1: 嗯，
0: 有一年啊，我跟大家讲过，就是我跟我师傅，我俩去哪儿呢？就长白山脉那边去采这个核桃。我也跟大家说了，就是野生的山核桃每年就那一季，
1: 嗯，
0: 它熟了你就去采，你不去采别人也去采，因为那个都是好东西。
1: 是，
0: 然后我跟你说，有一年，那年是啥呢？我们那年去抢这个山核桃啊，到山脚下的时候，当地有一个八九十岁的老人，身体特别硬朗，自己后背背个筐，你知道不？我们在找采药的那个筐，竹编的那种筐，他自己上山去捡这个核桃，八九十岁上山捡核桃，什么？
1: 你八九十岁，你还能上山？你说我们在城里面八九十岁的老人，那些楼都下不去，你说能上山？
0: 是吧？
1: 真假？
0: 那早就
1: 我都怀疑真
0: 假，照顾他了。
1: 嗯，对呀。
0: 哎，就这个事儿真的啊。
1: 嗯。
0: 那个那回我跟我师傅去的那回，师傅你也记得吧？咱俩是走到半山腰那块的时候，因为有的人起早去回来的比较早，他已经往山下去下来了，一看人家就采了一筐的那个核桃。然后我们那回呢刚走到半山腰，就看见一位能有九十岁的老大爷，他就背着那个筐往下边走。当时我一看完之后，因为他那个头发都白了，
1: 嗯，
0: 你知道不？当时我就很惊讶，然后我就怼我师傅，我们就猜，我说师傅，你说他能有多大岁数？我说，哎，我师傅这么跟我讲，他说，哎呀，能有多大岁数？他还没等猜呢，后边是谁呢？后边下来一个人，我瞅着有点眼熟。这个人呢，看着我师傅了，就跟我师傅就打招呼，一下就把这个事儿给打岔，就打过去了。
1: 嗯，
0: 我一看是谁呢？是我李叔。他背了一个背篓子，然后拿了个麻袋，他可捡不少啊，左边一个麻袋，右边一个麻袋，搁那拽着往山下走，完事那个后背又背了一筐那个核桃，到那儿看着我师傅，俩人就聊上了。我师傅就问，就指着那个已经走过去的那个大爷就问他说，这是哪个村子啊？这看起来岁数可不小了。完了我李叔就跟我师傅就讲，他说啊，老人头你没见过他？ 他是咱们村里的老寿星，90

0: 我一听我说啊，我说90岁了，我当时一看他腿脚，上山容易下山可难的。
1: 对对对对，
0: 你还背着那个大背篓，你还拿那么多核桃的。我说90岁了，我当时我就赶紧，我就你目光我就赶紧就瞅着他，盯盯的瞅着人家腿脚。然后我李叔就跟我讲，他说90岁了，天天上山，有核桃采核桃，没核桃他可能采点野菜或者药，或者来回走就上山。单程你知道上个山我们得多长时间吗？往山上走，走到山顶3个小时，再下来最起码得6个小时往上。
1: 哎呦我的天啊，天天
0: 每天都走，每天都走。然后他跟我们讲，他说村子里，他们村子里有5个是过了100的，就现在最大的年龄是104的。就是人家一想啊，过了100岁，就是80、90岁的人，谁要是上山去，家里人们都担心的了不得，
1: 赶紧保护起来呀。
0: 所以他对不 对, 对他就那么能坚持。
1: 嗯，
0: 这个真的，你就这么想想陈儿，你就看你身边有90岁旁边没有儿女跟着。
1: 那没有，绝对没有，
0: 啊、
1: 没
0: 有，
1: 有
0: 没
1: 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有几个90岁自己去买菜的
1: 啊？不可能，
0: 都是
1: 不可能，
0: 是不是？
1: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0: 对，你除非是啥呢？拄个拐棍儿，你搁楼下晒着太阳等着我，
1: 哎哎、
0: 我去买菜。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身边请
0: 个
1: 保姆啊，
0: 是不是还自己背着筐去买菜的，90岁，没有城里老头没有那么精神的，
1: 对吧？城里老头。过90的都少，90还能往外溜的，那还得了，那还得了。
0: 所以我就特别那啥呢，等我们这回下了山之后哈，我们直接就上我李叔那儿去跟他去聊去。其实我们真的就想知道这90来岁、100来岁他们是怎么坚持的，就走这么远的路，一天走这么老远。咱说你就不上到山顶，是不是一天也得走个2、3个小时啊？
1: 对呀、
0: 啊，年轻人达不到的。我说他是。怎么个就是怎么个生活习惯，或者是吃什么东西，用什么东西，有什么秘诀什么的，我就对这个东西特别感兴趣。
1: 嗯嗯嗯。
0: 完了，后来我就了解到，他说我们山里头也没有说什么特别，你想什么保养品、补养品没有。他说就我们这个地方的人哈，没有那么多吃的，就每年去打这个山核桃。他说你看着我打的那些没？
1: 嗯。
0: 家家都打。
1: 嗯。
0: 每年打的那些山核桃拿回来就当零嘴吃。
1: 啊。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我们这个地方反正吃惯了，山里头长的东西，第一不花钱，第二它就当零嘴吃，怎么吃都行。你是磨碎了的你也行，你熬粥也行，当零嘴吃也行，炒熟了吃也行，怎么的都行。他说我们祖祖辈辈就吃这个东西，所以身子骨就特别硬朗。
1: 嗯嗯嗯。嗯，
0: 我刚开始的时候吧，我跟你讲小陈儿，我多多少少有点怀疑。
1: 嗯嗯。
0: 后来我在村子里溜达，我李叔告诉我，他说你上哪儿哪儿地方去，到几点几点的时候你看吧，这些老头老太太都出来了。我真的上那儿去了，拿了杯水我往那一坐，我一瞅，真的就村子里头80、90岁的人，我来一个人我就问，我说李叔他得多大？我李叔说你猜，我没一个猜对的。后来我在我能猜的，比如说我要是猜的70岁，我得放大20岁，我就得说这个90岁。所以我李叔就乐，他说他没有那么大，85、86。
1: 啊呀，你看，
0: 那当时我都已经很惊讶了，那腿脚真的比我都利索，我真的服了。
1: 那你说他们，你刚才讲的，他们这个80、90岁的老人在这个村子里面特别多。他们这个有一个共同的点，就是他们是把这个野生山核桃当零嘴儿，当就是日常的吃食了吧？
0: 啊、对呀、啊，
1: 就是日常饮食里面就有这个东西，对吧？
0: 对呀、啊，
1: 嗯，
0: 我李叔跟我说，你说我们农村能有啥好吃的？就是农村那点东西呗，
1: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0: 对吧？
1: 嗯嗯、
0: 吃点白菜、萝卜，就这些东西呗。那你说他们额外的东西，也就是天天就吃核桃了。
1: 嗯，
0: 所以你看他们。采核桃的时候都是一筐一筐的往下背呀、啊、他跟我这么讲的，他说10个核桃里边得有5个是壳，只有一半是仁儿。
1: 哎，就是啊，
0: 所以那个仁儿，就那个核桃仁儿，是整座山当中就最养人的这个东西。
1: 哦，
0: 我原来都不理解，我说怎么核桃没长成啊？他说不是，他说山核桃
1: 就
0: 这样，就
1: 一半是壳，一半是那个，这比例也很低啊，就是你说你说有50%的重量吧，对吧？它就没有了，它都是壳，然后里面这个仁很小、
0: 啊、
1: 很少，对吧？
0: 对，
1: 嗯，
0: 它那个出仁率差不多也就是1/3左右。
1: 哎呦，
0: 你要是真的就剥出来的核桃仁去。

0: 的话，你外边买的那个纸皮核桃，那你包出来都得是它三四倍。
1: 啊，那是皮儿薄啊，这个
0: 那不
1: 对，
0: 皮儿薄，
1: 啊，
0: 不只是皮儿薄的问题。
1: 嗯，
0: 你就看人儿的这个情况。你比如说山核桃，你十斤核桃，你能包出来三斤左右就不错了。
1: 嗯，
0: 就是这个比例。
1: 出人率。
0: 但是你要正八经的，你说那紫皮儿核桃的问题，那你说十斤核桃，最起码你能包出来八斤。
1: 嗯，对对对。
0: 七八斤能保吧？
1: 嗯嗯嗯嗯。嗯
0: 对不 对,
1: 对，
0: 所以你就想那山核桃的出人率就特别低，它那个壳特别的厚，你想要两个放一起嘎巴捏碎不可能。外边哈，
1: 哦，
0: 一律是拿那个，要不就拿那个锤子搁那凿的，要不然就给它放一个水泥板上，然后拿石头去凿的，全都得凿，你想自己开开不开。
1: 哎，
0: 开玩笑呢，壳特别特别的厚。
1: 嗯，
0: 所以这就意味着营养全都锁在里边，它一点都没有那个流失，
1: 浓缩的精华，
0: 浓缩的全是精华呀。
1: 嗯嗯 嗯, 嗯，
0: 你知道不，当时我问那个我李叔，我说的你们这儿的核桃跟别的地方有啥不一样，完事我叔就笑，他说你看我们这地方的核桃就认我们这个地方长，你把它换到别的地方去它生存不了，你知道不？
1: 嗯，
0: 完我就想，我说那外边有核桃的地方不多着是吗？还生存不了，我就没太接他的话。但我叔这个人哈，人家见过的人多了，我一个微表情他都懂，就有点不爱听他说的话，还长不了。外边核桃有都是哈。完我李叔也没给我猜破，他就直接怼我一下，他说宁宁啊，你别不信，就是我们这个树种，你就拿到你实验室去，土不对，气候不对，你接出来都不是一个味儿。当时我就愣了，我说真的假的？他说你看你好心你可以去试啊，你随便去试啊。他说不少人都曾经试过，如果都能试成功了的话，那我们把这个东西搬到我们院子里养好不好？为什么非得上山去抓它？
1: 哎哎，
0: 我一想也是，这就是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这个道理。
1: 哦，
0: 你知道吧，哎呀，它是保留了最原始的一种生态的环境。嗯，因为我说我们老家那一块呢，它是属于长白山脉的那个野生山核桃的生长区域。
1: 嗯，
0: 它之所以那个得天独厚独一无二，我个人认为哈，我感觉还是三个原因要占到其中吧。
1: 哦，三个原因啊，
0: 三个。第一个就是地理原因，因为它是有海拔的，属于那个长白山的山脉。
1: 嗯，
0: 海拔500到1000米。
1: 嗯，
0: 这个地方都是阔叶林比较密布的这个地方。
1: 嗯，
0: 森林的覆盖率达到90%以上，
1: 你看全是森林。
0: 所以它的空气和那个氧气的含量就比较高。
1: 嗯，
0: 第二个就是气候确实挺好，就是这个地方的这个年平均的气候也就3度到7-8度左右吧。
1: 嗯，
0: 所以你看没，它的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
1: 嗯，
0: 在这里生长的东西吧，长得慢，但是长得重。嗯，你就核桃来比的话，它生长的周期都要比平原的核桃要长将近一半。你这样的话，它整个生长的时间，它的营养就可以慢慢的累积，这个营养成分就比较丰富。你这个不是说你加养能够感受得了的。
1: 哎，对，咱们叫慢工出细活，这生长的植物生长的慢，
0: 哎，
1: 它这个营养成分就积累的丰富厚重。
0: 对，
1: 就是量多。
0: 对对对，有点这个
1: 因素。啊，
0: 第三点，我觉得就是我们老家那块的土，我们那个土呢叫暗棕壤。
1: 暗棕壤。
0: 什么叫暗棕壤？就是黑的发亮。
1: 嗯，
0: 那是矿物质积累的物质。
1: 哦，
0: 因为那是长白山脉。
1: 哦，
0: 所以因为那个地方有独特的地理条件，再加上土壤温度和湿度的这个作用，你看在那里生长的人吧。
1: 嗯，
0: 可能因为你们叫负氧离子含量比较高，所以那个地方的人吧都比较长寿。
1: 嗯嗯嗯，
0: 对吧。
1: 嗯，
0: 你看我们那里边都喝的山泉水。
1: 对，
0: 吃的都是山里边土生土长的东西。
1: 嗯，
0: 尤其是这个野生核桃，你说日月精华所受，又在这么个环境生长，你常去吃这些好东西，那肯定身体就自然就好了呀。
1: 就是，你看赵宁老师这么一讲，我好神往啊，哈哈，我也想去那个地方啊。
0: 好好，跟那个太上老君住所一样。
1: 哎，
0: 赶到一下雨的时候雾气茫茫，哎呀太美了。
1: 所以你看那个地方还吃这个山核桃。这老人吃了核桃以后呢，身体就会变好。那到底好在哪儿呢？你再给我们再继续说一说。就比如讲咱们七八十岁的老年人，然后因为是吃了那边的山里面的有这种山核桃。
0: 嗯，
1: 但是他们具体表现在于他们身上哪些身体状况会比我们一般的，比如讲咱们城里面的老哥哥老姐姐们，
0: 哦，
1: 哎这个好，哎。
0: 要好啊，那我怎么说呀？我也不能说人家体格就是好。那个 我从我的专业

0: 进行分析吧。
1: 啊，哎，对。
0: 啊，我就从营养学上跟大家去分析哈，我感觉我能够查证得到的主要应该是三个方面，还是比较突出的。我认为第一个应该就是养脑的问题。
1: 养脑，
0: 因为他要总吃山核桃的话，他肯定有养脑的作用啊。对吧？那么那些八九十岁的老人，你包括还有几个超过100岁高龄的老同志，他们的记性都特别好。你说90岁上山，上山呢可跟你上市场不一样啊，你到山里边的话它是没有那个什么的，你
1: 没有
0: 指引路的方
1: 向的，没有路牌，没有红绿灯。
0: 哎呀，你要这在家里都容易迷路啊，那你更何况你要上山了的，那90岁人上山可了不得呀，
1: 他得认路啊，那记性得好。
0: 好透了都，你能想象吗？咱们村子里有姓孙的老大爷95了，村子里谁家孩子哪天的生日，谁家的姑娘什么时候出嫁，哪家亲戚住哪门，门清，你懂吗？
1: 哎，我的天
0: 哪，90多岁。
1: 嗯，
0: 就是你要是一跟他聊天啊，近的能聊，远的人家也能记住，几十年前的事儿人家记得是一清二楚。你说那脑子，
1: 那脑子好使，
0: 得多好使。
1: 嗯，
0: 你别说95岁了，小陈啊，就你要真哪天问我点什么事儿的话，我也有可能忘啊。那人家90多岁了，
1: 对，咱们现在的
0: 可了不得呀，
1: 不好。对，
0: 这是一个。我说他那个脑子啊，确实是养脑，确实是挺好。第二个，我说我总结的可能护血管的功能也要有，因为啥呢哈？咱们那个村子里啊，有个姓周的老奶
1: 啊，
0: 老奶周奶是也89、90、91了，91岁了，
1: 都是高龄啊。
0: 他对他孙子。带他到那个医院去做过体检，他孙子是那个属于什么来的，是体检科的大夫好像是，就带他上他医院去体检，拿到这个体检报告之后啊，那大夫都愣了，一瞅你各项检查，就像你们是不是得检查什么血脂啊、血糖啊、血压呀、啊，对不？心功能啊，你是不是还得做一个 CT 啊，查查血管啊，是不是？
1: 是
0: 做个尿检呢，看看对不？看看你是有没有潜血，有没有蛋白流失什么的，是不是得检呢？
1: 对，
0: 91岁，我周奶，一点硬化斑块都没有。
1: 哎呦，会。
0: 他那个血管啊，就是做那个 CT 的时候去查那个血管淤堵，你正常的话90来岁是不得最起码得有70%淤堵吧？他说你这个就是看不出来，什么叫看不出来啊，一般超过50 CT 反应就会特别明显，就血管淤堵啊，堵一半他就特别明显了，他那看不出来等于小于50啊。
1: 哎呦，
0: 90多岁啊，91啊，
1: 可惊讶的，哎，
0: 很惊讶呀。
1: 嗯，
0: 对吧？所以我说他这个吃核桃真的对血管是有一定好处的。我周奶没有什么不良习惯，她就是村里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太太，也没有那么多补养品，她根本就不吃。人家体格一直都很好，就是从小当姑娘的时候，人家讲我就吃这个核桃，从小吃到大。
1: 啊，从小吃到大。
0: 就这样啊。
1: 然
0: 后第三个，我认为哈，整体的据我了解了之后，确实体质都非常好。上山下山背着背篓去走山路都特别利索。我说那老大爷90岁了，没看到他走一半坐到石头那儿休息，但我可真有可能休息。这个真的，一天翻两座山，人家腿都不带酸的。而且你看啊，那个村子里头怎么的呢？你知道不？他是，没有那么多什么私立医院，就还是那个村委那边有一个那个村卫生所，还是那一个，很少见到有这个同志们去打针吃药的，一年到头也没有几次感冒，身子都特别硬朗。你这真的，就我跟我师傅去的时候，你不得不想啊，你不能说只有广西巴马村才有这个长寿老人，就我们老家那块也比比皆是啊。
1: 你看看，哎，
0: 对不，师傅？
2: 对，这个宁宁吧，你看呢？这观察的呀特别细，他呢平时呢干啥工作呢也都非常细。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2: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1: 讲得非常好啊！
3: 咱们从中医角度上来看呢，这核桃啊，长得呢像咱们这个大脑。
4: 嗯，
3: 这以形补形啊，这个呢就是咱们老祖宗啊几千年来呀、流传下来这个智慧。你别看那个核桃啊，这小小的一颗，它里面呢它全是精华的东西。
5: 嗯，
3: 哎，它包括优质的蛋白、不饱和脂肪酸、氨基酸、微量元素，这些东西呢都能充分地补充大脑的这些个需要的营养物质，它缺不了。
5: 对，所以后来的时候我师父告我们，不能是光依托于中医的这个角度去调整，去涉及到现代化人，就比如说现代人的养生方案，除了中医之外，你还要很好的去运用好营养学的一些东西。所以你看现在的中医啊，最佳的一种程度就是医养结合，医就是有中医的基础，另外一个要有营养学和现代的一些营养观念要夹杂在这个里面，才能更好的为我们的中老年去服务。所以咱们去分析啊，真的要陈儿，
4: 嗯，
5: 你就想想那些人，那些老人身体的素质为什么那么好？
4: 对，
5: 我觉得不是说人家种的白菜好，也不是土豆子好，我也是从小吃那个长大的，但是人家长期的生活习惯你不得不去关注和研究他们。
4: 是的，
5: 我们那个里边没有那么多人有什么、好多的零食，没有，所以就山里头的东西就特别受欢迎。他们就是常年累月的去吃长白山卖的那个野生山核桃，
4: 嗯，
5: 那里边的欧米伽三呐，还有什么精氨酸呐、谷氨酸呐、质量氨基酸呐、还有那个 RGD 三肽呀、这些物质、是这些物质其实是帮助我们的老人起到了养脑的作用、护血管的作用和强健体质的这些好处。
4: 您刚才讲的那个、就是欧米伽三、精氨酸、谷氨酸、支链氨基酸、然后什么 RGD 三肽、这一溜下来啊，他们分别对咱们身体有哪些好处，你能再讲讲吗？我觉得哎，这个是特别有意思啊。
5: 你看你这个年龄你就非常关注他们，什么欧米伽三、精氨酸，你看你就关注啊。以前那个老人不懂，什么是欧米伽三，你说完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你解释完他也很难跟什么营养细胞学什么联系在一起。你看你们这些年轻人就懂，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主要就是针对大脑的，
4: 嗯，
5: 对不对？那你说你要是想给你父母去补充预防老年痴呆的话，是不是欧米伽三就是你的首选？
4: 对吧
5: 、那同样啊，那你想它主要针对大脑预防那个老年痴呆性的问题，那么我们的老年朋友，你要想让自己远离老年痴呆的这种病症、让我们的记忆力越来越好，远离那种就是现在什么说话转头就忘、出门就忘带钥匙，然后买菜忘给钱，让人追屁股追二条街去，是不是啊？你想预防这样的问题的话，那

0: 你如果从营养学上去着手，从食物当中着手的话，你都得去补充欧米伽三。
1: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你吃鱼不就是为了吸收这个欧米伽三的问题吗？
2: 是是是，
0: 不是为了鱼的腥的蒿的味道吧？
2: 对对，
0: 你是因为欧米伽三的含量比较丰富，你才要吃它，对吧？
2: 是是是。
0: 所以我们就知道，要想养护大脑，对记忆力好的话，养护好我们的脑神经的话，就要去补充这个欧米伽三，它能够改善这些问题，对吧？
2: 对，
0: 包括你脑子当中还需要磷脂，这些是不是专门去滋养大脑的？那你如果不去滋养，缺少了这部分东西的话，是不是大脑细胞就老了？
2: 哎，是，
0: 是不是它就要退化了？它退化了，是不是你担心的问题都会出来了？
2: 是的，脑子糊涂啊，没活力啦，就全出来了啊。实际上，我觉得那个记性差呀、老年痴呆这些问题，在老年人的群体里面，以前少，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啊，
0: 越来越多了。就从你记忆力下降开始，那就有可能要么就发展成脑萎缩，是不是？
2: 是是是。
0: 要么就发展成阿尔茨海默症，就是老年痴呆。所以你想让他往哪个方向发展？
2: 那都不想，
0: 就一个记忆力的问题，都不想嘛。所以才要都开始去关注脑子健康的这个事儿嘛。那欧米伽三就需要我们去关注啊。
2: 对对对对。
0: 对吧？
2: 对，
0: 这是一个。我再说一个谷氨酸的一个问题。
2: 谷氨酸，
0: 谷氨酸呢，谷氨酸也是大脑神经传导的核心物质。
2: 哦，
0: 你懂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
2: 传导的核心物质。
0: 我们好多老年同志反映出来的脑子反应慢。我俩站到一边，你是那个叫什么？叫什么？
2: 哎，我就是踏不出来，是吧？
0: 哎，对，就话到嘴边就不知道下一句该接什么，但你说他真的不认识你吧，他认识你，就那阵大脑短路，咱们也想不起来你的名字，有没有？但是偶尔这一次也就罢了，如果时间长，老伴儿站你面前，你叫，你说那时候是不是就分了？
2: 找骂了，
0: 是不是？啊，容易犯糊涂，说话跟不上趟，脑子反应慢，是不就是大脑神经传导的问题？
2: 传不过去了，
0: 传不过去，对吧？你有一个特别容易发现的现象啊，我一杯水拿起来我都烫手，哎呀，你爸过来，来给我，你快烫着你，哎，人家拿走，文当就走了。
2: 哎，是，
0: 为什么？
2: 我以前觉得他是不是手上皮儿比我厚，不怕烫？
0: 皮儿的不是，是大脑传导的慢。也不明确了，对，他让他感觉不到烫。那同样是水要洒身上，你就烫出来一个泡，难道你老爸就不会被烫出泡来吗？
2: 都是100度的水，他感觉
0: 有，但是疼痛感不一样，这就是大脑传导的这个问题嘛。
2: 哎呦，
0: 而如果出现了这个征兆，你发现你身边有这样人的话，哈，你要去补充，就补充谷氨酸。
2: 要把谷氨酸
0: 能够帮着你改善这些问题，懂了吧？还有什么？刚才我说支链氨基酸你也记住了，但支链氨基酸是干啥的你知道吗？
2: 不知道这个玩意儿
0: 不知道。我告诉你，它是主管你腿脚和肌肉的。
2: 哦，腿脚
0: 什么意思啊？就是谁要是上了岁数腿脚没有劲儿，走两步就累，爬楼梯这个腿都酸的不爱迈步，甚至严重的是肌肉萎缩，蹲不下来起不来的，就补这个支链氨基酸，它就管着你腿脚和肌肉有劲儿的。你别说，我这边拎了2斤油是拎上来了，结果把油一放地下之后，我想要把手拿过来去那个拿一杯水，你就看这边水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直抖的。这不就是肌肉控制不了了吗？
2: 对，
0: 不是帕金森啊，我就说这个抖是你劳累了之后过度的，你拎这个油嘛，过度的使用肌肉的力量，消耗过大又不能及时补充的，你发现你放下之后拿一杯水，嘟嘟嘟嘟嘟嘟嘟就开始抖，
2: 手指抖，对，
0: 哎，这就是肌肉的力量控制不好，那你就要补支链氨基酸，就能把这个肌肉的劲儿给你补回来。
2: 哦，那也是说脑子慢，说话跟不上趟，腿脚一缩，身上没劲儿，对吧？等等，这样是我们老年人普遍存在的问题啊，大家都是有感同身受的这种感觉。
0: 那必须的嘛，
2: 你
0: 看我讲到的这些，哪一个不是我们就现在城市里面这个生活的80%的老同志
2: 都在
0: 身上都有，是不是都是这个状态？
2: 哎，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而你这种状态的条件之下，你却不知道怎么干。
1: 嗯。
0: 我怎么补？我这是病还是啥？
1: 对，
0: 不一定所有的都是病。你发现你在治病的时候，这种现象并没有改变，那就说明，嗯，它不属于病的本身，
1: 嗯，
0: 而是你肯定身上的某一种物质的缺乏，
1: 嗯，
0: 导致它不能正常的工作。
1: 嗯嗯，
0: 对吧，
1: 嗯嗯？
0: 而且刚才我说了，还有那个 RGD 三肽，
1: 嗯
0: ，RGD 三肽和 ACE 抑制肽，
1: 嗯，
0: 这两个是管心脑血管的，
1: 嗯。
0: 你发现好多的老同志同样是吃药，你50岁的时候吃一片降压药可以。60岁、70岁的时候，你发现一片降压药不好使了，
1: 加量了，
0: 得联合用药，
1: 嗯，
0: 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身体损失的 RGD 和这个 ACE 抑制肽的含量变少了，
1: 嗯，
0: 他们是主管你心脑血管的，因为他们是保护你血管的。如果失去了它保护的话，你的血管会硬化的快，
1: 嗯嗯嗯，
0: 且斑块形成的快。
1: 哦，
0: 就是你看啊，如果你的血管有弹性。真的要是来一个什么那个，比如说血压变化之后，有一些血液当中的垃圾粘到你那个内皮上之后，它会慢慢腐蚀你的内皮的，会形成斑块的，对不？
1: 对对对。
0: 你这要是有那个弹性的话，你收缩的时候就把它挤掉了。
1: 对，你这个说的形象，嗯，能感觉到。
0: 是不是啊？
1: 对对 对， 对。
0: 你就像我一抖了，
1: 嗯，
0: 我就抖了掉了。
1: 嗯嗯 嗯， 嗯。
0: 但是你要是血管收缩的弹性减低，没有那么大劲儿了，它就粘着就不动了。
1: 风险就来了。
0: 粘着粘着粘着，哎，它就容易形成斑块了。
1: 嗯，你看，
0: 一层一层的就被血管内皮覆盖了，那你就进去了，长到血管内皮里边不就是斑块吗？
1: 所以这个，
0: 然后你就要吃药，
1: 对对，
0: 去稳定斑块，别掉下来。你说这不，我那天老说这不脱裤子的放屁的事儿吗？
1: 嗯，那是。
0: 那但是这样的事儿，大家总在，
1: 哎，这样
0: 的
1: 事儿还没少呢，咱很多人都是这样啊，
0: 对吧？那我们要怎么做？要保护我们的血管弹性，你得让血管精神点啊，别睡着啊。
1: 嗯。
0: 那么你这种物质就要靠我们的 RGD 三肽和 ACE 抑制肽去保护我们血管的弹性。它要是丰富的话，你的血管弹性不会消失的，它自己收缩就有劲儿。
1: 哦，
0: 就跟那个章鱼似的，特别软，你谁也逮不住它。但是你要是发现它要是慢慢都快熟了的话，它都硬了，你发现它就不会抖了。
1: 哎，你看这形象好，对 对， 对，
0: 是不是？哎，那就是这个样子嘛。
1: 哎，真没想到。
0: 所以补充这两种物质，就会减少我们心脑血管出现的风险。
1: 你看，真没想到，小小的这个长白山的野生山核桃里面藏着这么大的能量啊！小核桃大能量，
0: 嗯，
1: 张林老师，您那阵子是讲那个野生山核桃肽，我记得啊，
0: 嗯，
1: 您讲肽，那么我记得肽是一个月字旁一个太阳的肽啊，就是说咱们这个小分子，好像说，
0: 嗯，
1: 您把这个肽再跟我们再讲讲呗。这个肽，嗯，
0: 肽怎么讲啊？肽就是一种技术手段。
1: 嗯，
0: 它你比如说是要用那个野生山核桃肽的话，它就是现代技术这种高科技的手段，把那个山核桃当中的蛋白质营养给分解成了小分子肽了。
1: 哦，
0: 就是从乒乓球给它变成了小米粒子了。
1: 哦，对，
0: 哎，
1: 嗯嗯，
0: 但这种小米粒子呢，它进去之后，它就不需要你的脾胃，哎呀，怎么去腐蚀它，怎么去给它分解，它就不用了。它本身很小，可能不到位就被吸收了。
1: 哦。
0: 就像我们舌下含氟硝酸甘油似的，你说那个分子小不小？
1: 小，嗯，
0: 分子要大你根本就无法在舌下吸收，
1: 嗯，
0: 懂吧？
1: 对对，
0: 所以说它给你变成这种好吸收的这种状态之后，即便是你是筛子胃的这种形式，就你大分子营养都不能吸收，那你即便是这样的胃，小分子肽不用到你筛子那块就被吸收了。
1: 嗯嗯嗯，
0: 就是这个意思。而且肽是什么？这种技术做完了之后，它就等于像细胞的粮食似的，它能够保证你这个使用这个技术的东西，它永远保持在高活性的这种状态，且好吸收的这种状态。
1: 嗯 嗯， 嗯。
0: 所以我说，为什么现在科学当中啊，能够应用到肽制剂的都是非常昂贵的技术，比如说治疗糖尿病的利拉鲁肽。
1: 啊，你看。
0: 那很贵呀，可不是你二甲双胍的价呀，你试试，比胰岛素要贵好多倍呀。
1: 啊，你看这个高科
0: 技，啊，就是高科
1: 技
0: 的技术
1: 嘛，加持以后，你看这个肽就是。哎呀，我愿意多听听，但是咱们赵英老师，
0: 啊，
1: 时间差不多了。
0: 哎呀妈呀，一说怎么这么快，
1: 是
0: 这么长时间了。
1: 所以呢我们节目呢看看中对对表啊，咱们前半段也要快结束了，所以呢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我们期待明天老师给我们今天还是留一尾巴啊，今天咱们把这个筛子味给解释清楚了，对吧？然后呢今天咱们也把这个山核桃里面的这么多的营养物质啊，比如在我们再说叫 Omega 3啦，有丁脂啦，有这个精氨酸、谷氨酸、支链氨基酸，有这个尤其是 RGD 的这个肽，对吧？咱们都说了，那么肽究竟怎么好，对我们怎么好，那么我们留一个小问题啊，吊一个胃口，我们明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们接着和大家唠。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 4007-999-679 4007-999-679来进行咨询，那赵玲老师呢也会为您答疑解惑。那么下面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来接听今天大家的热线电话。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4: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6: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3: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7: 赵宁老师，谢谢您。
4: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6: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好，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已为您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你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4007-999-679 4007-999-679，让赵宁老师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今天大伙的热线。来，这位朋友你好。
8: 哎，赵楠老师您好。
0: 哎，你好，你好。
8: 哎，任老好。哎，
4: 哎，
0: 我们都好。
8: 赵楠老师，这电话呀，可算打通了。刚才一直占线。
0: 因为打电话的人多，难为您了。好赖打进来了，说说您的情况。
8: 哎呀，赵楠老师，我姓王，我今年60了，我今天的天。听你讲的这个村子哈，长寿的人吧很多，我就想到我老家了。我老家也是农村的，也在山里。以前吧，在老家的时候，我很少看见60岁以下的人身体不好的，得什么大病啊啥的。就尤其是哈，我们村里头有一个90多岁一个张大婶，哎呀，脑袋清醒的很。牙口还特别好，完了人家天天吧自己打那个野生山核桃吃，啥毛病都没有。
0: 你看呗，你发现没有？90岁连牙口都是原装的，那可真了不得呀，你知道不？野生的山核桃，凡从我的经验来讲的话，它不用人工去伺候，它的营养价值比较高。但只不过就是我们吃的时候，可能它口感呢，这个颗粒感呢会有，那渣子比较多嘛。你要拿野生山核桃榨油去，那可妥了，出不了几滴的油。就是我说那个意思是什么呢？人家营养是非常丰富的。你看我们老家那个野生山核桃那里头，我做过检测的啊，优质的蛋白、精氨酸这些物质都提供给我们足够的营养，好让我们的免疫细胞功能强，脑子也活络呀。所以你看啊，过去你看到没有，就真的老一辈子的人很多人都长寿，你到现在80-90岁90-100的可多可多了，就我这十几年的这个听众里面就有很多都是100岁老人或者都90多岁了，我们都约好了100岁的时候一起过，我还跟大家一起过，你知道吧，确实可多了，全是那一辈子的老人啊。所以常吃野生的山核桃，我们家乡管山核桃叫长生果，常吃长生果肯定是长生不老啊。哎呀，真好。
8: 赵明老师你说的可太对了。 哎，就我哈，以前在老家也吃哈，那个时候吧，身体也挺好的。完了，就自从被孩子接到城里住，哎呀，这一生病就发生了。哎呦，我现在哈，这血压也总是，哎呀，忽高忽低的。

0: 不稳定
1: 啊，
0: 完了气管吧也不咋好，哎，一到换季呀就犯病了，就咳起来就没完没了。
1: 哎呦，
0: 我现在原来特别瘦，就走两步路啊腿就酸沉的就抬不动。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我这家住三楼，每一次啊上楼累的呀，就是插钥匙手都得瑟。要吃一大堆，就是压不下，这压下来这个起来那个的，干啥都没精神。
1: 哎呀呵，
0: 那你今天跟我们讲长白山脉的野山核桃，那可真是个宝贝。哎，我就想说我家的那个山核桃了。但是也没那么多了。也不知道是环境问题还是咋的。上次回去我还问你，都没多少了。
1: 现在呀，反正可能环境污染肯定要有了。我不知道你们家那块老家的那个山核桃有没有那个自然保护区的这个东西。我们老家因为是长白山脉嘛，属于国家的自然保护区，所以那个地方对破坏人工干预的这一块呢，还是比较少的，就大家都有那个意识要保护。但是真的哈，咱该说不说，就是现在的这种核桃的这个产量什么的哈，真的要比那个啥，就是我小的时候要低得多得多了，你知道不？还确实是这个样子。但现在我们那边呢，我看我老家他们的习惯没有改，到了那个什么采核桃的时候，你像我那个二舅妈他们和我大奶他们还能去采那个核桃。我大奶今年都92岁了，我大奶92岁，她采到核桃的时候还每年都给我们邮点，每年都给我，你知道不？这个东西确实是很好。我们觉得肯定是跟自然环境是有关系的。你说现在在城市里头生活的人有几个92岁还能上山的？你说谁爬山带一个92岁老人？很少吧。那都得一家子去保护着这一个，不能累着，不能抻着，别冻着，别热着，哎，都小心呵护的。但我们山里人可没有那么多条件，是不是这样？但我感觉肯定还是得益于小时候积累下来好的这些习惯，另外一个还有过去的那些老东西，确实好。你看那个核桃就属于老东西留下来的了，是不是？
0: 少林老师啊，这长白山的我可整不着，你要说我回老家整吧，还能整点。
1: 现在反正长白山的这块的话，除非你在那里头生活，但一般对外的都比较少。那你就先用那个你们家那个野生山核桃呗，要是能整来哈，我个人建议还是要吃野生的东西，它可能味道啊不如那个咱们在市场上买到的那种，形状也不好看，但是那个营养价值确实是很高。你不管是哪个地方的野生山核桃，你那个蛋白呀和肌氨酸的含量什么的肯定比家养的那些要高很多。你一般给它磨成粉，我一般就磨成粉，生吃不太好吃，但是你可以磨成粉，磨成粉，然后你可以加点什么的鹰嘴豆，你买点鹰嘴豆也行，然后给它熬粥或者泡点糊糊喝，就专门补充它的蛋白，也是挺好的。这都再早，我们在过去在农村的时候就都这么吃。
0: 赵林老师，那这个太好了，还很方便。
1: 那就用呗。除了我看啊，除了这个食疗之外，你再整几个，我看看按摩的方法给他点吧，师傅，是不是？我瞅他的症状，一个是血压有点不太稳当，另外一个他总咳嗽嘛，气管的问题。您再给他出两个穴位，让他配合着吧。
3: 好，这位朋友啊，像你这种情况呢，咱们用简单的按摩方法，也能解决点问题啊。第一个方法呢，就是降压这个，咱们取啊涌泉穴，它的这个位置呢就在主地板这个前，这个1/3处，也就是脚趾头弯曲的凹陷处。每次呢你就按着3-5分钟，它可以起到滋阴潜阳平肝降压这样一个作用，血压这个逐渐呢就会稳了啊。

0: 第二个呢，就是缓解气管的这些不适这些症状。哎，这个穴位叫膻中穴，哎，它在咱们胸前的正中线上，还有这个两乳连线中间的交叉这个位置，哎，用手呢顺时针给它轻柔的按摩，每次呢就是5到10分钟就可以了，这力度不要太大啊，它可以起到宽胸行气，止咳平喘。咱们用上它以后，按摩这个穴位以后，它很快就能缓解这些症状。
1: 谢谢，太好棒啊！谢谢啊，张明老师，我就按您这个方法试一试。
2: 没问题的啊。好了，那就先这样啊，祝你健康，再见。
3: 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那么也是确实啊，野生山核桃是咱们大自然给我们的长寿礼物。那么野生山核桃中还有丰富的优质的植物蛋白、精氨酸、不饱和脂肪酸等等营养物质，这些呢都是维持咱们身体健康的关键的营养成分。那么咱们天天吃野生山核桃调理的身体呢，就会越来越硬朗，头脑清晰。那么也正是这些营养成分呢在发挥作用。虽然我们可能生活当中很难找到长白山的野生山核桃，但是呢，咱们也可以通过合理的食材搭配来弥补一下单一营养不足的情况，起到一个协同增效的作用。那么合理膳食，适合运动，保持良好的心态，让自己有一个健康的体魄。那么如果你还有其他的健康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999-679 4007-999-679 4007-999-679。找林老师呢也会根据您的情况呢给你出的专业的贴心的建议。那么我们看看时间，今天的这个节目时间呢也快要到了，那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4: 妈，晚上吃什么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6: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7: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5: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8: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5: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9: 赵宁老师，谢谢您。
6: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8: 赵宁老师，谢谢您啊。
7: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做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知识，共度健康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坐脚花。
1: 做了做了，哎呀，你都做了。

六九儿还得服啊，你敢保好家魂，总要满朝灯啊，威武卓强。别忘忙他一步却这么

有暴龙前左还有前左三声还有下剪掉剪掉这不显得哎，四家娘大刀出现真我们啊也不是还学不赢唐僧人违背到董家官董家夫群我还记老人董家夫他家身董

二名子他不嫌弃人家一心他所做天人交流。

儿子说老兵到前庭院呐、啊，一目抬头，他翻身往边叫，宝贝对我叫。

亲都给望望正哥，我把个心啊就想领了自己同他带领人嘛，我从那时候啊就想着大开门得想着老夫有命，难得早说的老在关东我金色马鞭大声中啊金色马鞭那得生我有大英雄啊小少兵啊这真是马鞭我的往下

天当主我，我不能笑。

0: 花开蕊，他则把千金捧起周六列归，
1: 千金捧起周六列归，从头。

切住上面啊，让你看看我家鸭子偏的大大的大，小小的小，老老的老，少少的少，大大小小老。

清笑我从大饭大带着南学子手，我是那汉庄就在老友，宝宝汉臣黄王开阔金就成母一定一

0: 稳当。
1: 谁想陪你来？我胡子喊我的车，我是楼喊我的鬼，十三杯我的工人杯，我一心二和心幺八喊。

长得猴长得他的腿真骨不住得他的咚咚咚的愣愣在上面也先找了硬讲如果不住得他的藏藏藏的浪浪连手催我再说我几乎的八花去啊。

玩具。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 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镇官，你家老爷严府总管严夏。
1: 严夏，参见总管老爷。
0: 罢了，起来吧。
1: 是。
0: 什么事啦？
1: 我家太爷唐城。
0: 慢着，唐城。哦，就是卖红薯的那个唐城。
1: 是，清源县知县唐城。
0: 县级知县小芝麻官，在京城像这种县级的芝麻小官，是扫把扫把几箩筐，是搂把搂把几麻袋，也能算个官。哎，我也说往下说。
1: 我家太爷奉旨护送高明夫人进京，夫人你安然送到禀告老太师，我们就要回去了。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回去？跟着唐正说让他在府门外给我候着。
1: 狗仗人是什么东西？
2: 哎，老板头，咱们可以回去了吧？
1: 回去
2: 啊，
1: 人家命令门外候着。
2: 堂堂知县就在门外候着？
1: 县级知县小芝麻官，在京城像这种县级的芝麻小官，是扫把扫把几箩筐，是搂把搂把几麻袋，也能算是个官。
2: 老板头，你吃多了，
1: 和你养饿着了。
2: 成的胡说八道。
1: 这是严府总管的话。
2: 哼，唐老爷做的是朝廷的官，没做他严府的官，凭什么受他这份气，听他摆布？太爷
0: 啊，
2: 太爷，走，咱们回去。
3: 不能回去，耐着性子等，硬着头皮也得等回去。难道说林秀英父兄被害一案就算罢了，他们严学教母子二人连伤二命就算完了？唐老爷不把这贼婆子绳之以法，我就不是人生父母养的。天黑了，你看看啊，你们二人找个旅店歇息去嘛。啊，
2: 太爷不走未断案，书童在此做陪伴。
3: 嗯，
1: 太爷不信断门喽，小人我做陪绝不走。
3: 啊，怎么你要陪？
2: 要陪要陪、
3: 啊、你不走
1: 我。

0: 哎呀，难得你们二位忠肝义胆，我给你们做个揖，行个礼吧。
1: 太爷，哎呀，天好黑，风好冷啊！
0: 幸亏咱们带着被窝褥子呢啊！你们一老一小陪在身上，打个瞌睡吧。
1: 太爷，
2: 哎，
0: 去吧，去吧，啊。

屈尊受辱，等候在袁府门外。

0: 馒头醒醒，老馒头醒醒啊！
1: 太爷，哎，你咋是个芝麻官呢你？哎，那林秀英还指望你与他谁人报仇啊，太爷？
0: 哎，秤砣小，牙千斤呐！啊，我芝麻官虽小，可我见良心呐、啊！林秀英一案，我一定要管，一定要跪。你们放心的审吧，
1: 啊，我审，
0: 审吧，
1: 我审。嗯。
0: 贼婆子进京如同放虎归山，况且又有严嵩撑腰，万岁的贪污，看来林秀英报仇无望了啊！唐城啊唐城，你这知县刚刚上任三天，案子结了一件，钉子碰了一个，你就蔫了啊，你就软了，哎呀，你可真没出息呀，没志气，没脸，没皮，没羞，没臊，没乖乖坏了，没眼眼，没开水，这啥也没了。哎

0: 客只胜楚去，
1: 悄悄的杀。
2: 杀人了！杀人了！啊！杀人了！啊！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
3: 书童，书童，请请，书童，
2: 杀人了！杀人了！哎呀，
4: 哎，醒了！
2: 哎呀，太爷，那贼婆子要杀人了呀！
1: 贼婆子恶行难改，老严嵩诡计多端，咱们不可不防啊！啊，
4: 太爷，咱再睡一会儿吧。
1: 你们再去睡一会儿吧。啊，得了，别睡了，天一亮了，伺候老爷经面吧。
4: 经面？哎，
0: 就是洗脸。
4: 哦，咱到那边经台上洗去吧。哎，
1: 好好好。
5: 严太师有请，请袁县令唐城客厅会宴。
1: 得了，脸也别洗了，带我进府，你们两个暂且退下啊。
0: 太爷，你要小心点。
1: 我有数啊，退下。这俺是大胆贪虎穴，小心莫测。

0: 王爷清远之贤，唐城求见。
1: 哦，
2: 王爷回城，我等告辞了。
1: 慢，老夫从无百人之私，代他来见。
0: 是。

0: 请愿县令堂堂叩见千岁。
1: 哦，你是堂堂？
0: 我是堂堂啊。
1: 你真是堂堂？
0: 我真是堂堂，一点不假的堂堂啊。
1: 你的官服呢？
0: 与书童换着穿呢。
1: 为何要换？
0: 不换，不换，我能出得来吗？

0: 怎么养了？
1: 你怎么养了？
2: 两天来我买

李秋英父兄被害一案，你可一定要问，一定要问呐！啊。

0: 千岁爷呀，堂堂小民不知紧要，百姓参事看条条命案，你老人家不能不管呐！啊，
1: 贵县。

0: 灯来试试镜。
1: 完了，亮了，彻底没心了。不中，我得闪。扇他个火苗万丈高，烧死那贼婆老母娘。哎呀，我这国公爷呀，当成我吃罢这顿饭，我就乖乖的、快快的从你那国公府倒在那太师府，禀命阎老太师，说高明夫人不审了，林秋英一案不问了，当成我也领罪了。那阎老太师听罢，可要暗中嗤笑啊！
2: 嗤笑哪口？
1: 他吃巧恁老人家，惧怕他三分儿，三分儿啊，三分儿，噔噔噔噔！哎呀，国公爷，你可千万别发火，消消气儿，冷冷静静的听我说两句。一旦严学教逍遥法外，那严嵩更加肆无忌惮。那严嵩当局贪官污吏势必趋炎附势，推波助澜，祸国殃民，投鼠忌器，那不知情的天下百姓他们可要责怪了啊。
2: 责怪什么？
1: 他们责怪赤胆忠心、命中敬仰的徐老千岁，万万不该一反常态，明哲保身，放纵奸佞，一无涉及啊。倘若后世编戏本的先生把恁搬到舞台上，那你这紫红脸可就变成大白脸了啊！

0: 乖乖，这个白衫弄掉了，您瞧瞧。
1: 大人啊，这是先王已死的包国通腿呀！啊，
0: 哎呀，这个就是先王说是上大昏君下大奸臣的包国通腿嘛！放到这不用当个白衫也不错，我说啊，嗯，哎。爷，有门了。

0: 臣宣召见驾武皇万岁，
1: 快快免礼，
0: 谢万岁。
2: 徐皇叔接战不见，越发的健壮了。嗯，
3: 越发的神气了啊。嗯，
0: 是怕不是神气，倒是仙体。
2: 哦，
0: 此话怎讲？近年来，老臣喜宴天性正法，潜心悟道，不得一些仙气。
2: 徐皇叔，你也信奉仙道？
0: 老臣学一个好诸商，之所好啊！
2: 哎，谢，老相公
4: 万岁！
2: 徐皇叔戎马一生，日君潜心向道，真真实现好事啊！
3: 是件好事，
5: 是件好事
2: 啊！啊！
0: 还有一件大大的好事
2: 哦，
0: 有位高人珍藏千年宝书一卷，老臣冒昧带他进宫，他来献于万岁。
2: 哦，快快宣他上啊的。
0: 遵旨。万岁有旨，谨包人上

哎呀呀，两个胯腿腿肚子朝前，疼疼啊疼疼，事到如今你咋变成软蛋了你？一咬牙了没闭眼，唐老爷冲出了生死关，没有那过皮的火焰喷，进得了殿去，我是个一来边，我的前边晚点为了谁

0: 唐城怎么是你？
1: 哎，怪了，唐城自然是我呀。
0: 你回去也
1: 那可不中。
0: 哎呦，老夫

0: 嗯，你敢不从？
1: 是，他还是吩咐唐城回去。可是万岁将旨宣我进宫，哎，太师的吩咐必须万岁这个圣旨嘛，还差那么一件，我说啊。老太师，我只好领旨上殿了，对不起了，我说。
0: 上殿，便上殿。
1: 嗯，
0: 当讲则讲，
1: 是
0: 不当讲者你，不要乱讲啊。
1: 是。当说的别爱说，不当说的不敢乱说，不当说的要说，当说的不要说，不当说的当说的都要说，全乱套了啊！微臣见驾，吾皇万岁！
2: 书仙道书快快呈了上来，
1: 道书献上，万岁览。

是山楂钱。

0: 上壮志了。
1: 哦，待老臣看得来。
0: 啊，万岁乃百姓之尊，百官之主，这黎民百姓的诉状未必见过吧？
2: 哦哦，孤王从未见过。啊，
0: 万岁，请看。
2: 待我看呐。哎，言是老高明，状告林秀英，行凶杀我子，枉法是难容。言是老高明。哦，老相公，
3: 万岁，
2: 这可是令妹？
3: 正是。
2: 妻子被人杀害了。
3: 正是。生儿啊，
0: 这是荒唐还不知道啊。啊，
2: 请了谢令，你的之下竟有凶恶之徒，无法无天，杀死西楼和语言高明之子，故命你将林秀英捉拿归案，严惩不贷。
0: 林秀英不用拿了，他自己告上门来了。壮志，我这还有一张呢，我说。
1: 万岁一览，
2: 白骨一状。民女林秀英，状告严告明，仗势欺百姓，打死我父兄，父王兵功断，为民雪冤情。民所告恐且不是，
0: 微臣深层我命，老高明所告是谎，民女所告是实啊。
1: 两岸纠缠，黑白难辨的。两岸纠缠，何将两岸一并交付大理寺身份。
2: 老相公，你

0: 何？
1: 老臣愿听圣上发落。只可叹我那妹夫陈世道镇守边关，为国效命，妻子被害，妻妻被身，我这所内兄的身为相国，理应回避，开不得口，出不得礼，只有听之任之，受人陷害，陷害呀！
0: 众卿
2: 臣来，
0: 有道是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临休应父兄，被老告命打死也罢，老告命是死，被林秀英杀害也罢，俱是命中注定，上天的安排。一骨脱断，两家化解怨恨，各自忏悔，修身养性，彻悟仙道，乐在其中矣。
2: 万岁降命，大彻大悟，善哉呀，善哉！
3: 万岁呀！上天有好生之德，道家将今天爱民之道，老高明之子被其官家无伤杀死，林秀英父兄却因老高明母子二人先穷而亡，将老高明绳之以法，以行今天爱民之道，才是大善大德呀！
1: 堂堂，你与那林秀英沾亲
3: 非亲呐？
1: 有故
3: 非故，
1: 非亲非故，你这是为民请命啊！堂堂，你不要抬出立民压吾皇，功名钓誉，死堂上啊！
0: 切记往上，哪里容得？殿前无事，退出。
4: 大娘，
3: 我这，我的万岁万岁，我堂堂杀不得呀！哎呀，杀了我堂堂与万岁十分的不利呀！
0: 啊，杀了你与故意有何不利？
3: 请问我朝执行什么律法呀？
0: 大明律打狗三篇，
3: 大明律哪朝说求打狗三篇？何人说定？
0: 两部法典俱是洪武朝说求，太子皇帝御碑钦定。
3: 这就对啦！大明律条文规定，枉杀一人，敌人一命。大高之上，御碑钦出，王公犯法，与民同罪。微臣审判告明，是一国法定，愿奉先王一道量刑。你若斩杀我堂堂，就耽搁有法，不依有律，不行违背国法，无以足恤人罪名。万岁爷，请问是依法治国，还是？
5: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5: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曲广播，
7: 河南戏曲广播
5: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林姑娘，是我呀，
1: 是汤知县到了。
2: 太爷，
0: 林姑娘，请起。本县来晚了，命押咱们包括后市场捉拿凶犯。林姑娘，你的安危只有本县保护，快随我进京去吧。
2: 进京？进京为何？
0: 大理寺府人少不了你这原告啊。
2: 这爽啊！我不告了
0: 啊！你这状你不告了？

0: 快快请起，小板凳在。命你带好汉员，保护好林姑娘，前往大理寺候审。
1: 是。
0: 书童老板头
2: 在。
0: 你们随我远路回镇安市，三天准时人送到。老高明、老严嵩，我看你还有啥

0: 心地不错，
1: 我都喜饿了。不
2: 是那哈，营山营山
0: 啊。哟，有人。
2: 啥人啊？
0: 还不是个男人
1: 啊？叫我看看。
0: 少爷不依。
2: 老板头，老板头。
0: 太爷，
2: 你陪我一陪吧。
0: 太爷，我年老力衰，奉陪不起呀。
2: 回来，都回来。
3: 唐老爷，眼下您在京城，可称得上是知名人士。伺候您呢，是我的福气。来来来，我先敬您三杯。
2: 敬我三杯。
3: 唐

喝酒，喝酒，喝酒。

哎呀，他没讲过就

0: 你说啥陪我陪你喝酒啊？
1: 你喝酒
0: 喝酒
1: 喝酒
0: 喝酒喝
2: 怎么样，
1: 太爷？咱一手交钱，
3: 太爷
1: 一手交货。
2: 还是大功告成。堂城的高官，案卷现在我手，五谷天明大理寺不见案卷，你的期限已过，圣上必然治你的死罪。
0: 老太师，你看里边是案卷吗？
2: 俺卷呢？
4: 我也不知道啊。
0: 我已经拜托徐老千岁交给大理寺府审去了。
4: 太爷，
0: 啊，
4: 你没罪呀，啊？
0: 我清醒的很着呢。啊，
1: 太爷，这酒，
0: 哎，这酒从这酒壶里转到茶壶里了。
2: 太爷，
4: 太爷，
2: 啊，太爷。
4: 太爷，我可真服你了，我
0: 这就叫有背着纸人，无背着纸一人呐！
1: 太爷，大理寺府审了，
0: 快递交案卷呐！
1: 案卷不是让徐老千岁递交了吗？
0: 我和他闹着玩儿嘞，我说。
4: 你得教化教化你，
0: 爷爷。

0: 退。
1: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燕小娇身为高名，有负皇恩，杀人害命，横行无忌。大理寺判决正义海准，燕小娇即日正法，特命唐城监斩，擒了此贼。

到冤家，也真是上个的到头了，重要把大发展我起来回回他，我得回回他、啊。

振作法场好气派，但愿下次不再来。将眼色叫押金升堂。

活的人不干活，我的手心痒得慌啊。闹闹

小了，嘿嘿，俺姥姥不嫌爷爷的好姥姥。

气得我两眼观泪花，我也想玩玩那几节花，谁知道啊

去种瓜，我高高兴兴啊，我高高兴兴啊，到那六角啊。

多亲人少又朝霞，这冷又这热呀，风雨又作瓦，我拼作力气把瓜种，为他赚钱。

真人闲说没事儿，光想那邪门儿。闹呢？真人闲说没事儿，光想那邪门儿。

他那边要是愿意哟，叫他明儿个来俺家一趟。哎，我这边啊是龙边上抓磨，嘿嘿，热气。嘿嘿。

雀，喜鹊叫嚷嚷。

我六十多啊。六十多啊。

0: 想说烂就烂了。对，我再把那一件新式裤子穿上。
1: 这卖大开口啊，他没事啊。老妈，老妈，看这个老妈头，屁股上长疙疹了，在家坐不住，说不定啊，又到工厂瞎捣鼓去了。哟，可别再碰上电老虎啊！死老妈，吓我一大跳！这大白天你在里边生孩子了？
0: 大三婶，你来了，你来了！坐坐，坐那皮板凳啊！不，坐那皮巴沙巴沙。
2: 给。你看看，
0: 来就来了，还叫你破费。
1: 一点小意思，收下吧。
0: 中中中中。大三婶，你看，大红枣、花生都是吉利物，吃吧，吃吧，吃吧。
1: 中中中中。啊？我说老码头啊，你这裤子是哪国进口的呀？
0: 哦，这是俺那闺女小花，俺家我年事行了，谁知道是哪国进口的洋货？你看穿上紧绷绷的，咋扭都不带劲儿呢。
1: 哎呀，你真是个老糊涂，这裤子穿反了，应该扭过来穿。
0: 哎，我六十多年了，都是两面穿裤子，现在又实行了。
1: 好，这我赞成。如今富裕了，我也想哄活哄活。
0: 哎，对了，咱富裕了，有钱了，就得哄活哄活。
2: 哎，那咱就定个日子吧。
1: 定啥日子啊？
2: 办事儿啊。
1: 啊，老妈，再急你也不能包办呐。
0: 这自己谈了，这谁包办了？
1: 是得自己多谈谈。哎，我说老妈，如今的年轻人呢，都兴到那好地方去转转，那咱也定个日子吧。
2: 他也想学学年轻人呢，思想还怪开拓的，你看看。
0: 对，是得到那好地方转转。那咱定到明儿咋样啊？
1: 明儿就明儿，你说到哪儿吧？
0: 到哪儿？这要说咱河南好玩的地方也不少，究竟咱就到黄河游览区吧。
1: 黄河游览区。
0: 去年俺那闺女小芳芳要领我到了游过，那有个老娘们抱娃娃的箱，边儿有个亭子，咱就在亭子的碰头，你看中不中啊？
1: 中。明天上午十点钟。
0: 咱可是说一半风雨无阻。
1: 老妈，
0: 哎，
1: 那俺可是走了呀。
0: 哎，那你再坐一会儿呗。
1: 不了不了。
0: 哎，那我送你啊。
1: 哎，自己人你还送啥了？你看。
0: 哎，对，自己人不客气。哎，你路上找我点啊。
1: 知道了。
0: 哎，

村庄，他们想什么呀？

0: 这山真高啊！刚才在山下碰上一个处理员看景的，我给俺闹闹买了一个回去叫他玩玩，我想试试管不管。
1: 哟，这哪边是万八西的还是麦当的呀？
0: 我也去瞧瞧热闹。哦，是年轻人给他欢跳了。

罗悠悠，罗悠悠，悠兰去来了我，马老头，我爬上山，喊馒头，我爬那香

过来，你可碰上一个老爷们儿。啥？没有？这糖水香咋还不来呀？这天不早。

0: 我到那边再找找去。哎，那是小欢欢。
1: 呸！不要脸！小欢欢他不知地厚天高，大白天和男人挽手又夸腰，司令婚事娶女婿，把那老爹我看清了，兴冲冲来把老婆回，遇见这事儿我满面臊。
0: 好你个死妮子，竟敢死！

0: 女婿上门，我妈家有儿有孙，不是绝户头，这个事儿闹半天也不中。嘿，哎呦
1: 这唐水乡是咋回事啊？说话不算话。咱回家再说。
0: 小黄昏，狼山上有人显眼，我男人搂搂抱抱见莫见，口称媒人是他二嫂，到他们来到我家里边。听说吹光娘就是唐水乡，

成队伍，我还敢去闺女的婆母娘啊！俺妈生了儿媳妇，你良心坏呀，背地里跟我捉迷藏啊！老二家呀，老二家呀，你明知道，你还把糖水想给我说说说？哎呦，哎呦，哎呦！

0: 老妈，你咋了？
1: 你也是呀，你还有脸踩我的门儿？
0: 老妈，我是来请你去种花。
1: 种花？我给你种龟孙来了你？我今儿个给你算不清的麻花账。
0: 我的老天爷，这是咋回事啊？老妈，你看。都是老熟人了，有啥你不行说了吗？你看你这是咋？
1: 你还装糊涂了？你糊涂我给你搞对象，有暗地里叫那儿子到俺家当上门女婿。
0: 你说啥？
1: 你的老脸就不害羞？
0: 你瞎胡扯些啥？我啥时候跟你个老没脸的搞对象了？
1: 你诓我在那蒙山上转了好几大圈儿，别等你了半天
0: 啊！
1: 哎，你还小了你？
0: 你呀，你真是个迷灯虫！我那约的是俺春光给换换的事儿
2: 啊！
0: 老妈，那咱走吧。
1: 那走，我回去拿铺盖。
0: 哎呀，那你去年没拿铺盖，给你睡地下了，快走吧。
1: 中，咱走。我从早上到现在还没吃饭了，我明儿个咱去吧。
0: 哎呀，明儿个会中，时间就是金钱，你个老迷瞪，快走吧，羊肉烩面我请。
1: 那中，咱走。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师妹，你咋了？你病了？婷婷，婷婷。
2: 婷婷，回去，医生也看不好我的病，我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3: 爹，我娘得了啥病，你知道不知道？
1: 我知道。

0: 不嫌弃他们。
1: 你不嫌弃，我也弃。
2: 听听，少帅，你呀、
1: 啊。

的远方。

见得。元帅的

0: 好大小姐，你赶快收拾收拾，老奴到此江边不挑多还，回来接你。
1: 张公，你要早去早回呀。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儿子呀。

啊。

成天拉

是生意难，心灵叫罗小。

也坐得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汤鹰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

0: 我老脾气，我爱人身上那个顶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没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听皇帝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只洗衣来，乱了门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放光了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小碗的娘来着你催催催。

钱。

个烟囱，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呀，二不能夸马包太平，吃黄炉守黄风，不顾手中加马派，又不敢离他门庭。

0: 额，这对于大家的眼病康复太重要了。
1: 那说到这儿呢，我也要再一次提醒大家，今天是除障泽海府方的疗效验证活动的最后一天，现在只要订购成功就可以多得30贴的熊胆视力眼贴，每人限购6盒，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大家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来进行报名。胡老师，关大哥用上除障泽海府方之后有了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关大哥一家人太不容易了，如果他的眼睛能好起来，能够分担一些责任，那么他们家的情况也能改善一些。有句话说得好，幸福的家庭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是只要是因为眼病而引起的不幸，那我一定想办法帮大家解决掉。就像关大哥，他用了除障泽海府方之后呢，眼睛啊一天天好了起来，先是觉得光线啊越来越亮了，然后呢看见的东西的轮廓也越来越清晰，这是因为啊除障泽海府方能够穿透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本上打通单眼通道，清除异常的黑胆汁、胆液汁和其他眼底的垃圾毒素，当然也包括糖毒。等干眼通道打通了，更多的药物成分和营养成分到达眼底，就能够修复受损的眼底血管细胞，让眼底血管变得有弹性，这样呢眼底出血就能止住。同时呢它还能够修复眼底的视网膜，让眼睛啊成像更清晰。所以啊也就是不到3个月的时间吧，哎，关大哥的视力啊恢复到可以生活自理，平时吃饭啊上厕所呀、再也不用老伴呢在旁边照顾了。关大哥眼睛好了，心情啊也好了，精气神啊又回来了，这一家子就有了主心骨了，老伴和女儿啊不再像以前那样天天的愁眉苦脸，家里呢也能常常听见笑声了。关大哥还鼓励女儿下床进行康复训练，他天天啊坚持帮着女儿锻炼，就像女儿小的时候教她走路一样。虽然女儿得让关大哥搀着或者是扶着墙才能迈步，但女儿啊能够不再卧床，就让这个家庭啊有了更好生活的希望了。
1: 看来呀，除障泽海府方不仅让眼病患者找到了光明，找到了健康，更是找到了生活的希望啊。
0: 正如主持人所说啊，除障泽海府方让无数眼病患者摆脱了疾病的困扰，重新找到了生活的希望。听到这些患者康复后的欢声笑语，看到他们一个个家庭和睦，我觉得这辈子我知足了。除障泽海府方是维吾尔族的秘药，传承千年，可以说只要是使用它治疗过的眼病的都没有不被它的效果征服的。除障泽海府方啊能够突破三重血眼屏障，将异常的黑胆汁、胆液汁和眼睛里的垃圾毒素全部清除得一干二净，眼脉通畅，眼细胞得到充足的营养，所有的功能都恢复了，就不会啊再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炎、视网膜病变等问题，我们再也不用担心哪天突然就看不见了，从此啊生活在黑暗当中。所以我告诉患有眼病的朋友们，根据我30多年临床经验，大多数眼病患者呢用上了除障泽海府方，2到3天，最快1天，就会发现呀、眼屎增多，眼睛啊不再干涩，眼底啊也不再胀痛。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青光眼的患者房水里的垃圾毒素可以被代谢掉，房水循环恢复，眼压下降到正常。白内障早期的患者，晶状体里的混浊物逐渐被代谢掉，眼前的白雾消失，看东西啊也一点点清楚了。黄斑变性的患者看东西再也不会视野狭窄变形了。玻璃体混浊的患者，眼前那些 飘着的小黑点儿、小飞虫。

0: 也都不见了。所以我们眼病患者只要还有光感，我们就一定不能错过用上除障泽海复方的机会。
1: 今天是除障泽海复方疗效验证活动的最后一天了，眼病患者朋友们，如果您也想体验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治疗眼病的卓越效果，摆脱疾病的困扰，请赶紧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来进行报名。
0: 我们说疗效好就是硬道理，所以啊，这次疗效验证活动，我们很多用过除障泽海复方的老朋友们都会再次报名抢订，给自己用，给家人用。另外呢，这次参加活动的新朋友也特别的多，好多新朋友啊是听人介绍的，或者呢就是这段时间啊关注了我们洛家光明之家，知道除障泽海复方不是普通的药，是维吾尔族传承千年的秘药，能除障通脉，解决眼病病根，彻底治好眼病，所以大家呢都想来感受它的神奇功效。在这里呢，我也感谢大家的信任，同时呢我敢说用上除障泽海复方，这些新朋友很快就能找到康复的信心。不管呢您是多严重的眼病，只要您坚持用除障通脉疗法，就一定能守住光明，过上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尤其咱们现在疗效验证活动订购成功，还能多得30贴的熊胆视力眼贴。这个眼贴啊，也是我们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当中的外治方法之一，它单独用可以清眼明目，配合除障泽海复方可以让我们的眼脉更好的得到疏通，从而啊更好的实现内除眼障外通眼脉的功效，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用过熊胆眼贴的眼病朋友都会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就是这个眼贴啊药力特别强大，外敷到眼睛的瞬间啊就能感觉清凉舒爽。这是因为熊胆作为四大名贵动物药材之首，具有较强的清热、解毒、平肝、溶食、镇静等作用，药效非常的迅猛。更何况除了新疆熊胆之外，眼贴里面还含有丹参、石斛、千里光、决明子、虎精草、密蒙花等等，共17味珍稀药材，和我们市面上普通的眼贴所含的成分完全不同，使用的感受和效果自然也是不同的。它是真正的医用眼贴，市场价格是198元一盒。这样好的眼贴，只要是这次疗效验证报名成功，就可以一分钱不花免费得到30贴。所以啊，真心的希望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疗效验证的机会，尤其是久治不愈、家庭贫困、经济紧张、对治疗没有信心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一起来验证除障泽海复方的神奇作用，赶紧摆脱眼病。我想对每一位眼病朋友说，如果啊说您此时已经受到眼病的困扰，或者说您的眼病很多年了，经过各种方法都没有治好，大家不要气馁，我会竭尽所能帮助大家。只有我们有一双好眼睛，我们才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才能给家人准备好一日三餐，才能欣赏一年四季的风景，才能享受幸福的晚年。今天呢是除障泽海复方疗效验证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所以大家呀听到之后啊，拨打热线电话的朋友也特别的多，包括现在直播间当中线上等候的眼病朋友就已经很多了，主持人和导播呢已经示意我好几次了，所以今天的眼病知识我们就不讲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要再次提醒大家， 今天是除障自嗨复方的疗效验证活动的最后一天了，现在只要订购成功就可以多得30贴的熊胆式脸贴，每人限购6盒。

0: 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大家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来进行报名。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开始接听眼病朋友们的热线。
1: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会让我们的生活五彩缤纷，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许多眼病也随之悄然而来，造成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失明，严重影响生活质量。
2: 胡老师总结自己30多年临床经验，发现为要除障则海府方，能够穿透3重血液屏障，内清眼毒，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解决眼病难题，恢复健康视力。
1: 为了让广大眼病患者有机会亲身体验和见证维吾尔族医药的神奇效果，加速康复进程，胡老师特别发起维药除障则海府方疗效验证活动。
2: 活动期间，只要您拨打栏目热线订购成功，即可多得30贴的熊胆视力眼贴。特别提醒，维药除障则海府方每人限购6盒。
1: 由于维药除障则海府方和熊胆视力眼贴的稀缺，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请新老朋友们把握机会，先定先得。
2: 真金不怕火炼，效果不怕检验。
0: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为了让广大眼病患者有机会亲身体验和见证维吾尔族医药的神奇效果，加速眼病康复进程，胡老师特别发起除障则海府方疗效验证活动。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打进热线抢定疗效验证名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胡老师通话了。
3: 胡老师啊，您好，我打了半天，终于跟您通上电话了。
4: 哦，别着急，慢慢说。
3: 胡老师，我是那个河北的，我想订一份维药的治眼奇方，就是不知道还能不能赶上末班车呀。
4: 眼病患者啊，盼了除障则海府方这么久，这次啊为大家争取到少量药的消息啊，在节目当中一讲啊，哎呦，都在踊跃抢订名额呢。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名额啊已经所剩无几了。我只能啊先给您登记上，待会儿啊通完话您赶紧啊打当地的电话核实一下，好吧？
3: 好好好，谢谢谢谢胡老师，您看您每天都为我们这个眼病患者啊操心，您也要多保重身体啊。
4: 是啊，最近啊为了这次活动能顺利进行啊，哎呀确实有点操劳了。昨天啊刚接到通知说西红花、斯卡摩尼亚酯这些药材由于不可控的因素的影响，进口药材稀缺，会影响年初制定的生产计划。除障则海府方生产不出来，眼病患者用不到药，重症的可能会失明，轻症的会加重。哎呀，你说呀，能不让我着急上火吗？
3: 胡老师啊，你这真是实实在在的为我们眼病患者着想。你看该用多少药就让买多少，从来不夸大。我特别喜欢听，
4: 眼病患者啊，家里都不富裕，用多少除障则海府方能治好眼病就用多少，绝不让大家伙多花一分钱。我们的目标啊都是一致的，治病啊都不希望有套路，能治就治，不能治就不能治，这也是作为一名医生最基本的医德。您是什么眼病啊？
3: 我有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还有那个视网膜炎、翼状脓肉。哎，我这个翼状脓肉啊它总是复发，我做了2次手术了，但是还是控制不住。
4: 想要康复眼病并不是说啊做1-2次手术就好了。做手术啊只是对症治疗，不能除根儿，因为手术不能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不能打通干眼通道和血眼屏障。病根不除，一直治疗，就像树叶黄了一直啊往树叶上洒水一样，也是白白费功夫。西域治眼奇方你用了没有啊？
3: 哦，我用了有4个半月了。我现在呢感觉这个眼病啊好了得有

0: 60%了。
1: 哦，何以见得呀？
0: 你看，首先吧，我这个眼前的白雾啊，就一点都没有了，就看东西啊，清楚了。就是眼前的小黑点吧，左眼你看就还有3-2个，右眼呢是一个都没有的。
1: 哦，右眼解放了啊。
0: 是，还有就是我这个眼前的这个就是中心的暗点啊，也没有了，就是看东西啊，基本上都不变形了。
1: 嗯，中心有暗点，说明啊，您是中心型视网膜炎，也就是黄斑区出问题了，或者是黄斑周围的区域有炎症了。所以啊，很多患者有中心性视网膜炎的话呢，就容易变形啊，颜色分不清楚啊。因为感觉颜色这个功能啊就缺失了那种，不能正常的传导光信号了。视网膜炎是什么呢？唯一认为呢就是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这些异常的体液堵塞了干眼通道，造成眼细胞得不到营养，出现黄斑区细胞受损。所以啊，知道根儿在这儿了，就要从这个方向去解决。区域治眼奇方是唯一能够清除异常黑胆值和胆液值的千年奇方，毒素不再伤害黄斑区了，打通了干眼通道 ，DNA 修复酶修复黄斑细胞，这样呢，眼睛黑点就会消失了，不再变形了，而且啊，看东西的颜色呢也清楚了，像你的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异状脓肉这些小病，自然呢就能捎带的给解决了。您现在经过4.5个月的治疗，来自方方面面的效果已经呈现了，非常不错呀。
0: 是啊，你看我用上这个西域治眼奇方啊，才知道什么是轻松舒服的治眼病。你看用对方法找对药，就觉得治眼病太容易了。
1: 嗯，说的太对了啊，方法不对努力白费，方法找对事半功倍，只要走对路了，眼睛啊除了好起来不会有第二种结果。继续坚持啊。
0: 胡老师啊，你说我现在的这个情况哈，再用多少这个西域治眼奇方能完全好啊？
1: 您现在已经好了60%了，再坚持2个月，疗效呢就能达到100%了，2个康复周期，哎，用完就可以停药了。
0: 哎呀，那太好了！你看，我当时刚好买了2个周期的，我先用着。那我呢，就把今天订的这一份药呢，先给我亲家吃。你看他的眼睛啊，也是白内障，都准备去做手术了。我用之前呢，他还在犹豫呢，现在看我好用好了呢，他着急了。
1: 嗯，眼病发展得很快。今天有机会呢，就不要放到明天去治啊，要对自己负责任。
0: 你看他用这6盒够吗？
1: 这个呢得看他的眼病严重程度了。你先把西域治眼奇方和熊胆视力眼贴给他用上，随后呢你让他给我打个电话，我根据他的情况再帮他指导。有一点呢我完全可以确定，就是他的白内障完全可以用西域治眼奇方解决，让他放心用。
0: 好好好，那麻烦胡老师先给我订上。
1: 我让导播呀先帮您登记上，随后呢转到你们当地。通完话呢，你赶紧啊打当地的电话核实一下。
0: 太好了，我这就联系。那胡老师再见。
1: 嗯，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是一名重症的眼病患者，正苦于没有好的解决办法，不妨抓紧时间参与到胡老师为大家举办的疗效验证活动中来，亲身感受一下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治眼病的卓越效果。那由于本次除障增嗨复方数量有限，每人是只能限购6盒，凡订购成功的朋友还可以多得30贴的熊胆视力眼贴，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机会不容错过。活动名额抢订热线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400-996-9819。那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下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让您久等了。
3: 哎，胡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哎，你好。哎呀，你们这个电话太不好打了。
1: 哎呀，这两天啊，大家都在反映这个事儿，因为现在是疗效验证活动期。哎呀，大家啊。

0: 都在抢活动名额，毕竟每天只有前20个人才能报上名。我估计啊，今天电话会更难打的，也希望您多多谅解啊。
1: 就是我好把我就是着急的，因为我到处打电话嘛，然后我也挺幸运的，就是我就给你打进来了。就是我想买两个周期的，但是那个工作人员他不给我嘛，他说每个人就只能限购六盒。就是胡老师，我六盒真是那可不行的。
0: 我大概明白您的意思了啊。您找工作人员想要两个周期的，他们不给，所以呢，您呢，哎，找到我对吧？两个周期，我说实话真没有办法帮您啊。首先呢，因为咱们药量有限，要不然呢也不会让大家限购六盒药。其次呢，这次验证活动更多的是为了给那些还没有用过区域智眼齐方的，还在走弯路的新朋友体验的。您要是定了两个周期，就得让好几个人没法用上了呀。
1: 郭老师嘛，那个节目我也是一直都在听嘛。你说的这个问题哈，我是听到了，我也明白嘛。但是就是我就是怕嘛，我说我用的你就是正好，我就是怕那个药没了嘛。就是这些年真的也为了治病，真的就是走了不少弯路，也没有少花冤枉钱。你说好不容易遇到个对我眼病的那个药，你说要是正吃着药断了，你说我可咋办嘛？
0: 根据昨天报名的情况来看，现在名额呀消耗的太快了。第一呢，之前啊药不好买，哎，等的人多。第二呢，之前啊用过眼贴的朋友已经感受到效果了，大家都想配合着区域智眼齐方，哎，一起用，所以大家呀报名的积极性很强。您这样吧，先报上名，后续呢我还会尽我所能给大家想办法。真是到时候没药了，您呢给我来电话，我再帮您想办法，好吧？
1: 好的，傅老师。你都这样说的，那我都听您的。我就先拿六盒用着嘛，我就是就我这个情况哈，就是那个高度近视嘛，1400多度，就是还有这个就是弱视。前段时间就是加班以后哈，就突然就觉得那个左眼就是黑了一片，就是视网膜那个脱力嘛，就是合并那个黄斑裂孔了。当时就是我跟那个工作人员就联系嘛，他们就说就必须要先手术，说把那个角膜就是修复了以后就再建议用药。因为我现在就刚手术一个月嘛，就是手术以前我就联系你们了。
0: 对，因为啊您当时是视网膜脱落合并黄斑裂孔了，首先啊得把视网膜啊给你复位。如果视网膜不复位的话呢，很容易会导致我们今后啊什么都看不见了。但是复位之后，哎，不见得能够提升您的视力，只有打通干眼通道，清除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内除眼障，外通眼脉，让营养物质和 DNA 修复酶去濡养和修复你的眼内组织，感光成像的功能好了，视力啊才能回来，修复你的黄斑区裂孔，你的眼底病才能好啊。
1: 我那个手术以后嘛，我就再打电话，他就说这个药买不到了。
0: 区域智眼齐方一直很稀缺的。
1: 工作人员吧，他也是挺负责的，就是他帮我提交了一个申请嘛，因为他说我这个病情紧急嘛，就走了一个那个绿色的通道嘛，就是才买了一个周期嘛。前几天就是免费发的那个熊胆视力眼贴嘛也领到了，现在要用了有24天了，眼贴嘛就贴了快10天了。就刚开始哈，配合用的前一周嘛，眼睛就是排了就是很多那个眼屎，就现在就是眼睛嘛就是很轻松，感觉就是不累了。
0: 刚开始的时候排毒比较多，排完毒以后呢眼睛就轻松不累了。
1: 你看我那个眼皮哈，就是不愿意抬的那个症状也没有了。那我是那个左眼哈，那个视网膜脱落，可是右眼眼前也有黑色的东西飞，像那个蚊虫一样。
0: 您这是玻璃体混浊了。高度近视的人大部分啊有玻璃体混浊，为什么呀？因为高度近视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度数会越来越深，眼轴呢也在不断的拉伸，眼球呢在变形，不断的挤压玻璃体，同时呢牵拉视网膜，视网膜呢被牵拉之后呢出现了视网膜脱落、黄斑裂孔，而玻璃体呢被挤压之后呢会出现玻璃体浑浊。
1: 那个我就是用药20多天以后哈，眼前的那个小虫子没有了，我就是

0: 我说真是太快了，就是左眼哈、比刚出院的那个时候就是看得清楚。哎，我一听嘛说有药，就是还有说那个熊胆眼贴，我就赶紧打电话，我说想定两个周期嘛。那我觉得你说治病肯定按周期用才行嘛，你说万一你说要是那个断药了，那个药一断了那就又不够用，你说但是又没办法，那每人就只能够限购六盒。
1: 其实啊，大家都会算账，都明白治病得按周期治疗，尤其之前啊用药已经见到效果了，大家就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了，都想一次性把药备足了，心情啊都可以理解。哎呀，奈何呀，咱们实在是药源紧缺呀。您呢也多体谅体谅。
0: 那我还有一个情况，冯老师，就是我现在嘛，就是还是就是一天两次哈，一次四粒。我还是这个量继续吃嘛，还是需不需要再调整一下的？
1: 调整一下用量吧，一天两次，一次五粒。另外呢，赠送你的熊胆视力眼贴，一定配合用好。这样的话呢，强化治疗疗效呢又可以加倍的。
0: 我一天三次，一次不少，我真正坚持的可好了。
1: 那就好啊。我就说到这儿了。我们还要接听其他的朋友电话，也期待您的更好的消息告诉我啊。再见。
0: 好的好的，谢谢冯老师，再见。
2: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会让我们的生活五彩缤纷，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许多眼病也随之悄然而来，造成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失明，严重影响生活质量。
3: 胡老师总结自己30多年临床经验，发现为药除障则海府方，能够穿透三重血液屏障，内清眼毒，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解决眼病难题，恢复健康视力。
2: 为了让广大眼病患者有机会亲身体验和见证维吾尔族医药的神奇效果，加速康复进程，胡老师特别发起维药除障则海府方疗效验证活动。
3: 活动期间，只要您拨打栏目热线订购成功，即可多得30贴的熊胆视力眼贴。特别提醒，维药除障则海府方每人限购6盒。
2: 由于维药除障则海府方和熊胆视力眼贴的稀缺，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请新老朋友们把握机会，先定先得。
3: 真金不怕火炼，效果不怕检验。
4: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为了让广大的眼病患者切实体验到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治眼病的神奇效果，摆脱眼病困扰，重获健康，胡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这次除障则海府方疗效验证活动。活动期间每人限购6盒，订购成功还可以多得30贴的熊胆视力眼贴，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名额有限，机会不容错过。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好，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
1: 哎，你好。
5: 哎，麻烦你帮我报个名，订一份西域治眼奇方和熊胆视力眼贴啊。
1: 哎，好，你要抓紧时间了啊！今天是疗效验证活动的最后一天，活动名额啊已经所剩无几了。您叫什么名字？是哪个地区的呀？
5: 呀，我叫刘顺林，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我是糖尿病患者，糖尿病今年都有20多年了。
1: 哎呦，并发什么眼病了？
5: 哎呀，我是白内障，还有视神经萎缩。当时眼前呢白雾啊特别厚，看不见人，连眼睛都做手术了。
1: 哦，您当时做手术啊也是冒险做的。因为你有糖尿病，术后伤口不愈合怎么办呀？
5: 哎呀，可不是呗，真是冒风险做的呗。那个手术以后吧，就跟你说，算是保了能有那个就是，6-7年的视力了。从些3年前开始，慢慢的又看不清了，检查说是眼底出血了，又赶紧呢治疗，花了挺多钱，也具体花多少钱呢，我也不清楚。孩子瞒着我，我孩子也在医院工作，也都是他给安排的。
1: 哦，孩子也是医生啊？
5: 是外科医生。
1: 哎，那您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了。 您这个治疗肯定比别人要好一些。

0: 吧？
1: 哎呀，好是好一些，但还是啊，止不住眼睛恶化呀。眼底出血打过两次激光，第一次眼底出血的时候吧，那个就是看啥都看不清楚，那个还有小黑点儿。虽然吃药，那个就是那个眼眼药水下去了，但第二次出血，那个就是打完激光就不行了，眼前呢一个大黑影啊挡着，看东西越发不清楚了。现在右眼已经失明了，
0: 哎呦，多可惜啊！哎呀，您要是早遇到西域之眼奇方，右眼估计啊还不至于失明，还能保住。
1: 是，哎呀，跟你说呀，在医院呢，呀，各种眼药都用过了，国产的、进口的，还有那个藏药、蒙药，独家秘方啥的都不怎么好使，孩子们呢也都没招了。
0: 那后来又是怎么知道西域之眼奇方的呢？
1: 那个孩子，看我这眼睛啊。该手术的也手术了，该吃药的也吃药了，也还不行，也那个急的不行，那个就到处就是打听，就是有没有那个别的就是更好的方法。后来还是一个病友的家属推荐让试试你推广这个西域之眼奇方，孩子也听说过这个维药，善治眼病，听完了你这一节课后吧，果断的，就让我呀这个用上来。你说那个西域之眼奇方是正宗的治眼病的方子。
0: 当时用的时候是孩子给您买的？
1: 对，是那个孩子啊支持我用。但是吧，我没让他拿钱，那我这个自己有钱呢，也说实话，虽然孩子也说这个西域之眼奇方治眼病好，我呢是那个半信半疑，因为这么多年呢，这个治下来，我对什么方法呀都不抱希望了。但当时啊，那个左眼呢就只剩下光杆了，眼前离瞎不远了，再不赌一把吧，等那个双眼失明可咋办呢？这花多少钱不要紧，只要能保住这个左眼的那个光杆就行了。
0: 哎呀，老人家想得开啊，钱再多，没有一双好眼睛，再多也没有用啊。后来用上之后，效果有没有让您失望啊？
1: 我一用啊，效果啊确实真好啊，没让我失望。简直是超出我的那个想象来了呀！我跟你汇报一下，我现在用那个西域之眼奇方已经5个月了，效果是一天比一天好。现在眼底不出血了，也没有那个黑纹症了，视野也宽了，能看4-5米了，人的五官呢都可以看清楚了。
0: 原来呀，左眼只剩光杆了，5个月的西域之眼奇方能有这样的效果，您感觉意不意外呀？
1: 说实话，我觉得也是意外之外呀。哎呀，简直就是奇迹！我特别感谢您呢。
0: 哎呀，不用感谢啊！我在节目里啊一直说，只要有光杆，大家呀都可以见证奇迹的。您当时啊听到我们节目以后，有没有认为我在说大话呀？
1: 吴老师，说实话，你别介意，当时确实啊，有一点这个感觉。但是这5个月用下来以后，我那个真心体会到了这西域之眼奇方的真功实效了。你确实啊没有夸大，讲得清楚很明白，我现在的收获呀就是你在广播里说的一样。
0: 那您啊现在就不用怕眼睛失明了。我反复说啊，糖尿病引起的眼底出血怎么治疗，这主要是眼底血管硬化变脆了，其实呢非常好治，西域之眼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营养补进去了，修复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清除了，血管柔韧度通畅性恢复起来，就不会出血了。您现在啊玻璃体混浊黑胆下去了，视野开阔了，说明啊您原来的视神经萎缩情况好转了。继续坚持用药，等您的视力达到 0.5 之后，您再给我打电话，让听众朋友都听听您的康复情况，也帮别人啊打开光明之门。
1: 好的，胡老师，到时候肯定给你报喜。就是不知道我今天能不能订上咱们这个西域之眼奇方啊。
0: 这次疗效验证的名额啊已经发放到全国各地区了，今天是最后一天，名额肯定是紧缺。我先给您登记上，待会儿啊通完话您赶紧打当地的电话核实一下吧。好吧，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
1: 好，你赶紧给我登记上，我这就打电话，我必须得报上名才行啊。谢谢你胡老师。
0: 不要客气，再见啊。
1: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那由于本次疗效验证活动的名额是非常有限，所以名额订购完毕，活动就会立刻结束。想要通过西域治眼奇方和熊胆视力眼贴来康复眼病的患者朋友们，务必要抓住良机，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的报名电话400-996-9819 来抢订名额吧。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下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胡老师通话了。
3: 喂，你好胡老师。
0: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那个疗效验证活动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
0: 是的，今天是疗效验证活动的最后一天了，验证名额和药品已经严重不足了，有可能啊，错过一分钟咱们就错过活动了。我说过啊，治眼呢最怕就是等，所以啊，在此我也提醒收音机前的急症、重症以及病情还在不断发展的眼病患者朋友们，尽快报名，一定要把除障泽海辅方拿到手，早一点用上，把我们的病情先控制住，避免失明的风险。
3: 那个，我昨天打电话了啊，工作人员也没给我就是来电话核实地址，你说是不是我没盯上啊？能不能按疗效验证的这个活动政策给我呀？
0: 您只要确定昨天报上名了，登记了电话地址，应该呢就是报上了。没通知您，可能是报名的人数太多，工作人员也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核实地址发货。咱们再耐心等一下，好吧？
3: 行行行，好好好，那我就安心等电话了。其实我前几天啊都听到了，但是我中间吧犹豫了一下，主要是嫌六盒太少。我想着干脆后续多订点，但是吧又怕后续更不好买，昨天要是订不上，哎呦，那今天真得着急了。
0: 是啊，由于除障泽海辅方中的药材啊大多数都得靠进口，现在进口的药材珍稀紧缺，价格呢也在翻番的涨，很可能呢会影响年初制定的生产计划，造成呢除障泽海辅方延迟生产。下次什么时候还能有药，目前真的不好说。很多朋友啊有像您一样的想法，觉得六盒药太少了，哎，不够周期，总想着一下子呀定三个四个周期。我建议大家不要这么想。首先呢，因为药源的因素啊，咱们没有办法给大家提供大周期储备的机会。其次呢，六盒虽然少，但是也确确实实啊能帮到大家，为咱们后续的治疗争取机会。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3: 我这都用了快一个周期了。我原来哈、啊、就是有那个高度近视，还有结膜炎，还有那个重度的玻璃体浑浊、干内障，还有视网膜水肿。
0: 哎呦，您这是综合性的眼病了。综合性眼病再结合高度近视，病情呢发展会速度更快的。
3: 是是，去年那个视力呀、啊，哎呦就差得厉害了。就不敢往前迈步，然后验光，左眼是 0.6， 右眼是哎 0.08， 然后医生的意思是让我做那个白内障手术，我这思前想后的也没做，最后吧医生就给我开了一种扩瞳药，用用吧也没啥效果，然后我这现在是自己嘛，老伴已经不在，有三年多了，
0: 哦，
3: 小孩们也都不在身边，就我一个人。哎，想想现在走路都看不到了，以后你说要是吃不上喝不上的，那就真的啊就麻烦了。
0: 哎呀，对未来充满了恐惧和担心。那后来是怎么和西域治眼奇方结缘了呀？
3: 在我这不知所措的时候吧，就听到了您的节目。当时打那个场外电话吧，哎呀也没有药。后来啊，那指导老师就先给了我一份熊胆眼贴。我用了三天啊就有效果，哎，就感觉那个眼角不痒了，干涩吧也减轻了。当时我就想啊，这眼贴效果都这么好，要是用上那个西域治眼奇方，效果那不是更好吗？就后来那有药了，但是我这哎钱也不宽裕，也不好意思跟着孩子张口，就先买了一个周期，现在用的挺好的，你不干也不痒了，之前难受的总得去偷去挠的，现在不用了。心情也舒畅多了，走路吧也敢就是迈大步了，现在眼前那个黑点儿也少了，看得比原来也清楚多了。就原来呀、啊、这下楼扔个垃圾 走到跟前才能看见垃圾桶，现在站那个楼道门口啊都能看见了。

0: 太好了啊！您这一个周期用下来，视力提升幅度显著。现在眼前的黑点少了，说明什么呢？这表明啊，区域之眼其方清除了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打通了干眼通道，营养物质和 DNA 修复酶通过打通的干眼通道送达到眼内，为玻璃体细胞补充能量。玻璃体混浊物逐渐的被吸收和排除，因此啊，眼前的黑点啊就越来越少了。另外呢，您为什么看东西比过去清楚了呢？因为白内障的典型症状就是看东西啊，雾蒙蒙的。您用了区域之眼奇方之后呢，同样打通了干眼通道，营养物质和 DNA 修复酶进入了晶状体，对晶状体的细胞组织进行修复。此时啊，您重度白内障引起的眼前白雾就淡了，看东西啊就逐步的变得明亮了。至于结膜炎，这只是小病，顺带呢都解决了。
1: 这我就感觉西域之眼奇方效果这么好，这次，那个疗效验证活动，我早的吧就把钱啊给备好了，准备多买点。这可惜只给6盒。
0: 我经常讲啊，好药不怕事，眼病年头越长，我们经历过的治疗就越多。这期间呢，如果没有用上最正确的方法，就会走很多的弯路，花很多的冤枉钱。所以西域之眼奇方到大家面前的时候，大家呢内心会有疑虑，老师是理解的。我们常说一句话啊，一朝被蛇咬，十年还怕井绳，是不是啊？
1: 对对，
0: 所以啊，这也是我开展这次疗效验证活动的主要原因。如果有疑虑，不妨呢参加疗效验证活动，少用一点试试。眼睛啊是唯一不可复制的，你不把握住这个机会，一旦错过了，眼睛啊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到，那永远就没有希望了。这次验证活动啊，对新朋友来说真的是个好机会。作为已经感受到西域之眼奇方的老朋友来说，6盒虽少，但也能呢为我们后续的治疗争取时间。您的情况呢我已经知道了，您现在啊已经报上名了，但是工作绵延啊，没有来得及跟您联系。听到今天验证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心里着急了。
1: 就是啊，就是着急啊。
0: 您这样啊，待会儿呢我让导播再给您登记一下您的地址联系方式。节目结束后呢，让工作人员再帮您催一下，好吧？
1: 好的，那谢谢胡老师，那我就这个，就感觉放心踏实了。
0: 您别客气，也期待您更好的消息告诉我们啊，再见。
1: 好嘞，那谢谢您老师，再见。
0: 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眼病患者，挺着，坚持着，舍不得花钱，总觉得攒点钱啊不容易，想留到以后啊再用。但咱们好好想一想，眼病不治能好吗？不能，拖和等只能是越来越严重。所以啊，与其把后悔留到以后，不如呢坚决果断的行动。光明的路呢就在脚下，迈出一小步等于光明一大步。现在为了帮助条件困难的患者朋友，我为大家争取到这次疗效验证活动，让大家有机会体验到维吾尔族医药治眼病的神奇效果的同时，还能再多得到30贴的熊胆视力眼贴，这就叫既省钱又治病。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我们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朋友们，除障则还复方疗效验证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如果您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切实体验到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治疗眼病的卓越效果，或者呢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